超速驾驶。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每天清晨的8点准时锁定收听调频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号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四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安排。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17号批准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加派工作组赴一线指导。18号的0时21分，广州柳州市、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致2人死亡。当天21时44分，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进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下历史的同期新高。18号，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刘亮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根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到18号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近年来，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日益成为各界共识，但不少一线科研人员仍被重复填表、冗余流程等非学术困难负担困扰。人民日评发文表示，科技创新不是靠表格填出来、材料堆出来、汇报讲出来的。

的，而是科研人员沉下心、稳住神、一点一滴干出来的。给报表瘦身，为人才解忧，让科研人员卸下包袱、放下顾虑，让每一个有志向的科研人员有底气、有耐心、有拼劲儿，科技创新这个关键的变量才能更好的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安徽、湖北等七省区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铁路部门从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的贡献。郭家坤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和公安部等部门的协助之下，经过四川省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刘亮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刘亮，男，1979年1月出生，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罪，于2026年4月外逃。同月，四川省资阳市监察机关对其立案调查，办案机关积极开展国际执法合作，于近日将其缉捕归案。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刘亮归案是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精神、开展天网2026行动的重要成果。我们将深化反腐败执法司法合作，保持追逃追赃强大攻势，加大对重点人员的追缉力度，以天罗地网断其后路，绝其幻想。

5月17号至18号，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6.2毫米。截至目前，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灾情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村堰和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汛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武警、公安、应急、消防、交通、电力、通讯等部门赶赴现场，紧急转移群众287人。目前，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的开展。

关注下一条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天开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17号表示，中方作出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本届世卫大会的决定，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极少数国家连续第十年抛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再次上演极不光彩的闹剧。在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有关涉台提案没有法理依据，歪曲事实真相，违背国际公义，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操弄，最终也只能沦为笑柄。

关注下一条新闻，就日本涉及中美互动相关的动向，外交部发言人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3，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我们接着了解新闻。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声明说，大使肯尼斯·豪威里将和兰德里一起参加格陵兰岛的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没有受到邀请情况之下17号抵达这一世界第一大岛，计划参加当地商界主办的一场活动。格陵兰岛自治政府领导人暂未证实会否接见兰德里。根据格陵兰岛媒体塞尔米特下克报报道，兰德里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并于19号和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兰德里一行由大约10人组成。不过，活动主办方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也未作出回应。特朗普2025年上任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历经博弈之后，特朗普政府今年1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紧张局面。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目前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任何谈判成果。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上周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要求扩大在该岛的军事存在。据《纽约时报》4月初报道，美国寻求新增进入岛上3处地点的军事准入权限。美军曾驻扎过其中2处，其中位于格陵兰岛西南部的南斯特伦·菲尤尔拥有可起降大型飞机的长跑道。目前，美军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还在运转。报道说，当地民众对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前景感到不安。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现场可见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4顶降落伞出现在空中。现场播报说，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尚无人员的伤亡报告。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组江源域内新闻。5月18号，区委书记潘国强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2026年第十次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家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文江参加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凯、区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候选人张大振列席会议。会议指出，全区上下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全面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家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要结合江源矿山多、隐患杂的实际，紧盯煤矿、非煤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领域，特别是对废弃矿井、动火作业等薄弱环节，深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拧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确保社会大局的稳定。会议还研究审议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白山市江源区第十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等其他事宜。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8: 人人讲风度，社会。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9: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们一起聆听蔡依林的歌。这首歌是蔡依林的经典代表作品《日不落》，也是很多80后、90后的青春回忆。歌词描绘了浪漫的爱情画面，整首歌曲充满青春活力，也是蔡依林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

看我七十二变是蔡依林2003年发行的转型代表作，收录在她加盟索尼音乐后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由陈振川作词，融合了嘻哈和舞曲的元素，也展现了蔡依林从少男杀手到流行天后的蜕变。一起聆听，看我七十二变。

这首歌呢，歌名叫做《倒带》，也是蔡依林演唱的歌曲，讲述了一段无法挽回的爱情。歌词当中，终于看开爱回不来的无奈与释然，让它成为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分手情歌之一。即使时隔20年，这首歌依然能够触动人。

《爱情三十六计》是蔡依林2004年发行的经典舞曲，收录在专辑《城堡》当中。这首歌由国际团队创作，融合了电子舞曲和流行元素，展现了新时代女性自信洒脱的爱情观。一起来聆听。

今天你要嫁给我，这首歌是陶喆和蔡依林2006年合作的经典对唱情歌。这首歌以轻快的民谣风格和甜蜜的歌词，成为华语乐坛最受欢迎的婚礼歌曲之一。一起来聆听。

一起欣赏蔡依林演唱的《舞娘》。

0: 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极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极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
1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想过，你网购的商品、餐桌上的异国美味，甚至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这背后究竟是怎样一张巨大的网络在支撑运转？近年来呢，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啊，我们才切身地感受到物流的巨大影响力。其实呢，在很早以前，物流体系建设就是国家能力和民族进取精神的重大象征。从3000年前地中海的腓尼基商人开始，物流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更深刻地改写了世界格局。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物流改变世界历史》。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如果我们穿越回3000年前的地中海，你会发现这片蔚蓝的海域上最活跃的不是哪个帝国的舰队，而是一群被称为腓尼基人的商人。他们不是什么强大的军事民族，却靠着一艘艘商船硬生生地编织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网络。这说起来有点意思，关于腓尼基人，历史学家其实也说不清楚他们到底是谁。我们知道的是，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地中海地区的两大文明克里特和麦西尼都衰落后，腓尼基人突然冒了出来，成了这片海域的主角。他们没有建立什么庞大帝国，但他们的船队却遍布整个地中海，甚至据说最远到达过西非，穿过红海进入印度洋。这不禁让人好奇，这帮人凭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木头。在腓尼基人的老家，也就是今天的黎巴嫩一带，生长着一种珍贵的木材黎巴嫩杉。这种木材质地优良，是当时造船的绝佳材料。腓尼基人发现了这个宝贝，把它砍下来做成船，然后开始出海做生意。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开始，却撬动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物流体系。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把货物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本身就是一门暴利的生意。腓尼基人很快发现，与其自己生产东西自己去卖，不如当个中间商。他们开着船在地中海来回跑，把东边的香料、纺织品运到西边，又把西边的金属、奴隶运回到东边。渐渐的，整个地中海的物流都被他们垄断了。更重要的是，为了做生意方便，腓尼基人还做了一件影响至今的事情，他们改良了文字。那时候做生意不能光靠嘴说，还得记账签合同。于是呢，他们就把当时那些复杂的象形文字简化成了22个字母，写起来就像画线条一样简单。这套字母后来传到了希腊，演变成了希腊字母，又发展成了拉丁字母，最后就成了今天全世界都在用的文字系统。你说这事儿大不大？腓尼基人做生意可不是小打小闹，他们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好几座城市作为据点，最出名的两个叫西顿和推罗。特别是推罗这座城市，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遇到了一个贵人，以色列国王所罗门。当时所罗门要建一座神庙，需要大量优质的木材。推罗人说，巧了，我们这儿正好有黎巴嫩山。于是呢，双方一拍即合，推罗负责提供木材和技术工人，所罗门则回赠大量的小麦和橄榄油。这笔买卖一做就是20年，推罗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还顺带参与了所罗门在红海的贸易，生意越做越大。到了公元前8世纪， 推罗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国际大都市。由史料记载，当时跟推罗做生意的城市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一直延伸到阿拉伯半岛，从小亚细亚覆盖到地中海西部，各种商品在推罗汇集，来自西班牙的白银，来自希腊的奴隶，来自埃及的亚麻布，来自阿拉伯的香料，这场景活脱脱就是3000年前的全球购。不过呢，生意做得太大也会招来麻烦。当时北边有个亚述帝国，老想着扩张地盘，一看推罗这么有钱，三天两头的派人来抢。从公元前12世纪开始，亚述人就不断南下来骚扰。到了公元前9世纪的时候，亚述军队几乎每年都要跑到地中海边上转一圈，推罗和其他腓尼基城市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往西边跑，到地中海更远的地方建立新的殖民城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腓尼基人的殖民城市大多分布在地中海西部的原因。推罗也曾被亚述征服过，但这帮商人韧性很强，没多久又恢复了元气，继续做生意。后来新巴比伦王国崛起，布尼贾尼撒二世把推罗围了整整13年，愣是没把这帮商人彻底的打趴下。真正让推罗迎来第二春的是波斯帝国。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灭了新巴比伦，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帮波斯人很聪明，他们发现腓尼基人虽然打仗不太行，但是做生意却是把好手，于是就采取了保护政策，让腓尼基人继续的来搞物流。推罗重新的热闹了起来，成了波斯帝国的物流中心。这段时间，腓尼基人甚至敢跟希腊人叫板，争夺地中海的商业霸权。我们日用而不知的物流，正是理解世界历史动因的关键。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物流改变世界历史，欢迎继续收听。在腓尼基人建立的众多殖民城市当中，有一个后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就是迦太基。公元前820年左右，一些腓尼基人渡海来到北非，在今天的突尼斯的位置建立了一座新城。这个地方可以说太妙了，正好啊卡在了地中海最窄的地方，往东呢可以控制地中海中部，往西可以直通直布罗陀海峡。到了公元前6世纪，迦太基已经发展成了西地中海最繁华的贸易中心。说起来您可能不信，这帮靠做生意起家的腓尼基人后来竟成了罗马帝国的心腹大患。在罗马人眼中，迦太基就是眼中钉、肉中刺，是非灭不可的恶魔。公元前146年，罗马军队攻破迦太基城，大火烧了整整17天，曾经繁华的地中海商贸中心变成了一片废墟，幸存的人全被卖作奴隶。胜利者还嫌不解恨，据说在废墟上撒了盐，要让这片土地永远寸草不生。罗马人为什么要这么狠呢？表面上看是争地盘，实际上争的是对物流的控制权。说起这件事儿，先得聊聊古代地中海经济的一个特点——粮食。德国有位社会学家叫做马克思·韦伯，他提出过一个观点，古代地中海那些繁荣的城市，不管是希腊、罗马还是迦太基，都有一个共同的命门，就是粮食不能自给。这些地方人太多了，地太少，光靠本地种的那点粮食根本就不够吃，必须从外面运进来。这就带来两个后果，一是谁控制了海运，谁就控制了这些城市的命脉；二是为了弄到粮食，这些城邦动不动就出去抢地盘。希腊人这么干，罗马人也这么干。罗马人还干了一件更绝的事儿，大规模使用奴隶。他们在征服的地方建立大庄园，让成千上万的奴隶干活。 有了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地中海经济才能运转起来。但这也意味着，一旦物流断了，奴隶们没饭吃，整个经济体系立马就得崩。所以罗马人对物流的依赖比之前的任何势力都大。我们回过头来看迦太基，这地方选的是真绝，就在今天的突尼斯附近，紧挨着地中海最窄的地方。往北看是西西里岛，往南是北非，往西能直通直布罗陀海峡，简直是天生的物流中心。迦太基人本来就是从推罗过来的，继承了腓尼基人的生意经。后来推罗被亚历山大大帝攻破，大批腓尼基人逃到迦太基，更让这座城市成了腓尼基文明的新中心。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左右，迦太基人的船队已经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跑到不列颠岛去搞锡。这玩意儿是造青铜的必需品，在当时跟黄金一样值钱。腓尼基人的物流网络最远已经伸到了欧洲的北海地区。跟老家推罗不太一样的是，迦太基不光会做生意，还很能打。他们在西地中海到处扩张，把西西里岛西部、萨丁岛、科西嘉岛都纳入了势力范围，还在今天的西班牙建立了一大堆据点，像什么新迦太基、巴塞罗那，都是那会儿搞起来的。这么一来呢，迦太基就跟希腊人的殖民城市马赛杠上了。不过那时候希腊已经走下坡路，打不起来。真正要命的对手是东边一个新崛起的势力——罗马。冲突的导火索是西西里岛，迦太基占了岛西边，希腊人的城邦希拉库萨占了岛东边，两边可以说是天天的掐架。希拉库萨打不过，就跑去向罗马求救。罗马人正愁找不到借口插手中西地中海的生意呢，这一求援简直是瞌睡送来了枕头。从公元前264年开始，罗马和迦太基打了三场大仗，史称布匿战争。第一仗打了23年，罗马赢了，拿到了西西里岛。没过几年，罗马趁迦太基内乱，又抢了萨丁岛和科西嘉岛。第二仗打得最惨烈，迦太基的名将汉尼拔带着大象翻过阿尔卑斯山，差点打进罗马城，但最后罗马还是赢了，把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地盘全收了。又过了几十年，罗马觉得留着迦太基始终是个祸害，干脆第三次打过去，把人家的城给夷平了。三次打完，迦太基没了，地中海成了罗马的内海。但有意思的事儿在这儿呢，罗马人虽然灭了迦太基，可他们做生意的方式、走的航线，甚至运粮食的船，跟迦太基人用的没太大区别。你想想，罗马拿下北非之后，那些被征服的地方成了罗马的粮仓，成群结队的奴隶被运到意大利半岛种地干活，地中海上到处都是罗马的船，可这些船走的路线不就是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几百年前开辟出来的吗？但是从物流角度看，与其说罗马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不如说他们继承了一个现成的体系。如果没有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几百年打下的底子，罗马人得从零开始摸索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贸易路线，那还不得折腾到猴年马月去？很可能到最后，罗马也就是意大利半岛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城邦，哪来的什么地中海帝国？有个细节挺说明问题，罗马人占领北非北岸之后，从那儿进口大量的谷物供应罗马城。这种跨海的大规模粮食运输，要是没有现成的港口、航线、船队，根本不可能实现。而这些基础设施都是迦太基时代留下来的。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抬杠，罗马人那么厉害，自己搞一套不就完了？可问题是，欧洲那会儿哪有什么现成的航路？腓尼基人之前，地中海沿岸的人基本不敢远离海岸线航行，是腓尼基人一点一点摸索，才把那些岛和岛、港口和港口之间的路线给打通了。罗马人后来才能在地中海横着走， 说白了就是捡了个现成的便宜。翻开《物流改变世界历史》这本书，读完不禁会想，我们

今天收快递时的便捷，其实是几千年物流演化的结果。下次在拆包裹的时候，或许会想起三千年前那些在地中海乘风破浪的腓尼基商人。世界变了，但是把东西从 A 运到 B 这件事儿，始终是推动历史的那股暗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物流改变世界历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吴斋公子说，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站在物流的角度，更好地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读者吉米说，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而依托物流的商业往来是韧性最强的交流方式。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吃和远方，文具盒里的时空漫游。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梁实秋的藏书癖，连搬家工人都怕他。著名作家梁实秋一生酷爱藏书，据说最多时拥有30000册图书。他曾多次搬家，最头疼的不是家具，而是书。一次他搬家时雇了20多名工人，光搬运这些书就花了整整2天时间。甚至有工人抱怨，他这家不是搬家，是搬图书馆。他对藏书极为讲究，不仅分类明确，还手写书目卡片，甚至注明购入日期与心得。他对书的情感深厚，一旦书籍受损，心情会大受影响。他曾在散文中写道，每一本书都是我灵魂的一部分。对梁实秋来说，藏书不仅是学术积累，更是一种生命的仪式。他在书页之间存放着自己与世界的对话。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
0: 是多一点爱。

0: 吃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人到中年啊，上有老下有小，会议生活当中呢逐渐趋于平静，甚至呢平静到连亲密接触都为零。所以今天我们和中年朋友们分享这样一个话题，40岁以后还有异性接近你，你会轻易上头吗？在这个阶段啊，如果有异性靠近对你表示好感嘘寒问暖，我的建议是啊，千万不要上头，一定不要上头。这种不是浪漫，不是新鲜，不是刺激，这类人啊往往是有目的的。有的人接近你，他是有利可图的，他图你的资源和人脉。都挺好，这部电视剧大家看过吧，里面的苏大强啊和小保姆谈恋爱，很明显这个小保姆啊，对方呢是图房子，这个热恋中的苏大强自

反差，自己呢幻想自己是电视剧当中的女主角，是童话故事里面的公主，离婚后呢也会被霸道总裁看上，而现实当中啊，她未施粉黛，俨然是中年大妈的样子。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看到了我自己哈。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女生呢，都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总是会幻想自己就是童话故事里的公主，是那个霸道总裁里面的女主角。但事实上啊，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女人而已，结婚生子之后，咱就慢慢也成了中年油腻大妈了，仅此而已。其实男人也是一样的，人到中年了，颜值呢也都是在走下坡路。你想想，对方会对你一见钟情吗？有一位大叔啊，他83岁，他就聊过这个话题，我觉得呀，他说得非常的透彻。他说，你看哈，像我这个年纪的老登，我心里很清楚，不会有女孩子因为我的颜值而喜欢我，尤其是那种年轻的女孩子。咱们人到中年啊，一定要活得明白一些，作为40+的我们，手里的每一份资源，每一份能力，咱都是为了守护家人，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哎呀，这种借力式的接近，一旦牵扯过多呀，也很容易引发家庭矛盾，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得不偿失。我觉得这位大叔说得很对啊，就像他说的这句话，这种借力式的接近，就是说你和异性接触太多了啊，确实很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对不对？来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啊，真的是得不偿失，什么都失去了。还有一部电视剧大家都看过吧，我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里面的玲玲，她呢就是这样的女子，资质平平，长得也一般啊，人畜无害。可是呢，她的婚姻是不幸的，有一个不作为的丈夫，她的婚姻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自己的婚姻不幸，想离呢又暂时离不了，只能去外面寻找精神寄托。这种最容易让人上头，毕竟对方好像是什么都不图你的哈，只是跟你聊天，对你嘘寒问暖，还会向你吐槽自己生活当中的无奈呀，琐碎的一些事情。而这个事实的真相就是，对方可能只是把你当成了情绪垃圾桶，等他们找到了下一个的精神寄托，立马就不会理你了。人到中年，谁的日子都不容易啊，个人有个人的烦恼，各家有各家的烦恼。不要以为对方透露他生活当中的琐碎事、烦心事，就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了啊，我什么都和你说，对不对啊？我们的好心情、好情绪是为了给孩子托举，让父母放心，而不是用在这些事情上，把自己的情绪呀、全部的精力呀，都放在这些烂人烂事上。中年朋友啊，咱要守住自己的情绪，守住家庭的安稳，这才是对自己、对孩子最好的负责。我的很多朋友啊，他们也都是中年人，有一些中年偏大一些，有一些中年偏小一些。其实他们都在反映啊，中年人的生活压力大，尤其是这些年呢，大家都不容易。婚姻关系进入中年，也可能进入到平淡期，孤独感啊，或者是情感空缺呢，也会使人渴望啊，被关注啊，被认可啊。
对方这个时候如果有对方接近你，他可能也只是为了填补他内心的寂寞来获得陪伴或者虚荣心的满足，他并不是想建立真诚的长期关系。

而且你想想，彼此都有家庭，这也是不合法、不道德的。有异性靠近你啊，千万不要沾沾自喜，自己是有伴侣或家庭的人，更要坚守忠诚与责任的底线。如果对方动机不纯，你一定要及时远离，避免呢陷入暧昧或者利用的关系。中年阶段的感情危机常常源于现有关系的疏离，其实属于正常现象啊。正常好人家过日子，谁能天天浪漫，天天鲜花啊、红包啊、转账啊，是吧？咱们不要被那些电视剧或者短剧的情节呀、网络鸡汤给骗了。哪有那么多的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呢？咱们都是普通人，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才是最重要的。我身边啊，真的有人，他就是向外寻找刺激。其实如果你这样做呢，不如与伴侣或者家人加强一些沟通，共同寻找一些生活的新意，不要因为一时的新鲜刺激而毁了现在家庭的幸福。咱们要知道啊，这样的电视剧情节也很多，不也都是在给我们提示吗？结局呢也都不是很好。咱们人啊，一定要认清自己，面对现实。我想和中年朋友们说这样一句话，中年人的幸福从来不是来自异性的虚情假意，而是来自家庭的安稳、伴侣的陪伴、孩子的成长。一起来听杨澜一演唱的《白狐》。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既然说到中年人的问题，我们再来谈一个中年人的问题，那就是中年人的断舍离。哎，这个断舍离呀，可不是让你扔东西，而是给自己的人生做减法。人到中年啊，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把生活呢过得越来越满，满到喘不过气，满到心里发沉，于是就开始流行断舍离。很多人认为断舍离是扔衣服、清柜子、极简家居，但真正走到这个年纪啊，才明白断舍离从来不是整理房间，而是整理人生。我们舍不得扔的呀，从来不是一件旧的物品，是一段段放不下的过去，是一段段求而不得的关系，是一份份不甘心的执念，也是别人眼里不该卸下的期待。我们留着的呢，是回忆，是遗憾，是愧疚，是证明。可这些东西越留越重，越重就越累。中年人的疲惫大多不是来自生活的苦，而是来自心里装得太满了。中年朋友们，咱们断舍离第一步，咱要断执念。怎么断？不再执着于别人怎么看你，不再执着于事事都完美，不再执着于一定要赢，不一定要被认可，一定要被理解。人生走到下半场，最该学会的是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一切过去。得不到的你就放下，留不住的呢你就松手，想不通的你就放过。这不是认输，而是我们懂得人生不是拥有越多越好，而是干净自在和心安。中年朋友们，我们第二步的断舍离是舍消耗，舍弃那些让你内耗的关系，舍弃那些只会带来压力的期待，舍弃那些不属于你的节奏，舍弃那些让你深夜失眠的纠结。人到中年啊，最珍贵的不是人脉，不是面子，不是圈子，不是成就，而是不被打扰的平静。所以啊，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你要知道，今后生活我们不必讨好谁，不必迎合谁，不必证明给谁看，把时间呢还给自己，把情绪呢还给自己，把日子也还给自己。安静、清醒、从容，比什么都重要。朋友们，中年的断舍离第三步是虚妄，离开对完美的幻想，离开对过去的纠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不要以为自己还是那个白雪公主，不要沉迷于霸道总裁的女主角啊！我们要离开对未来的焦虑，我们总以为更要努力，更拼命，拥有更多，人生才会幸福。可真正的幸福啊，从来不是加法，而是减法。减去浮躁，减去欲望，减去包袱，减去不属于你的重量，剩下的呢，才是你真正需要的生活。一个干净的圈子，一个规律的生活，一个简单的欲望，一个心安的当下，这个呢，才是我们中年最好的状态。真正的断舍离啊，是与生活的和解，是与自己的和解，是不再为难自己，不再勉强自己，不再负重前行。也希望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中年朋友们要认识到，往后余生不拥挤，不内耗，不纠结，心里干净，人自在，日子才会温柔。听一首严仁中演唱的《蓄谋已久的爱》。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

0: 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0: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杰。上一时段呢，说了很多中年人的问题，那这一时段呢，索性啊，我们再来谈一下人生。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认为咱们人生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呢？是不是房子？是不是存款呢？我认为啊，最好的投资不是房子，也不是存款。如今呢，有一个很扎心的现象啊，这个现象呢，又回到了这个中年人的话题。因为我认识不少40多岁的人，他们啊，有房有车有存款，看起来呢什么都有，但是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眼里没有光芒，整个人呢就像被抽空了一样。我问他们，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哈？他可能就说，哎呀，还行，就那样呗。然后我又问他，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计划呀？他说，我哪有什么计划呀，过一天算一天呗。所以说，房子有了，存款有了，灵魂没有了。很多人啊，花了半辈子追求所谓的安全感。买房呢是为了有个落脚点，存钱呢是为了以防万一。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房子买了之后，有一些人焦虑并没有消失，因为存款涨了之后啊，安全感也并没有增加。为什么呢？因为安全感这个东西啊，它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你有100万存款，你可能会担心贬值。你有500万存款，你可能会担心理财暴露；你有1000万的存款，你还会担心生大病啊不够花，或者是生病花不着。说白了哈，外在的东西呀，给不了你真正的安全感。那到底咱们人生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呢？我观察了身边那些活得通透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体。我所说的这个注重身体啊，不是那种办了健身卡一年去不了几次的，是真的在意自己身体的。我有个大哥，他50多岁啊，每天早起跑步，风雨无阻。我问他，你怎么这么自律呢？他说了一句话挺有意思的啊，他说呢，人到中年我才发现啊，钱是挣不完的，但命呢只有一条。年轻时的熬夜加班觉得身体扛得住，中年之后各种毛病都冒出来了，我这才知道啊，那些年透支的有多厉害。如果我现在不养身体，我以后就得养医生。你看看啊，你看看，说的多有道理。现在不养身体，朋友们，以后咱就得养医生啊。说到投资身体啊，很多人不要理解错了，可能你们觉得投资身体就是买一些保健品，多做一些体检，多看一些中医，绝对不是这样的。投资身体是改变自己的不好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这不是说说而已的，是真的。11点之前睡觉，规律的运动呢，不是偶尔的跑一次，是每周3-4次，形成一个习惯。控制饮食啊，不是节食减肥，是少油少盐少糖，要长期坚持。这些事情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很难。难在哪儿啊？难在反人性啊。人的本能啊，是追求及时的满足，熬夜刷手机的那种酸爽，躺着不动弹的那种舒服，大鱼大肉的那种过瘾。但这种及时满足的背后是什么字儿？是什么呀？两个字儿啊，透支。除了身体呀，还有一样东西值得我们去投资，那就是关系。不是那种泛泛之交，是真正能够托底的关系。大家是否发现，咱们现在的朋友啊越来越少，能说真心话的人呢，可能也就那么2-3个。
这两三个人啊，我告诉你啊，比100个点赞之交都有用的多。有一个网友说，他父亲去年住院，前前后后啊折腾了3个多月，那一段时间他才发现，平时关系不错的人，真到用人的时候，一个都指望不上。最后帮忙的呢，还是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两个人平时还真就不怎么推杯换盏的，经常联系的。但是真正需要帮忙的时候啊，这个老朋友二话不说，请假就帮着来陪护。所以说这种关系啊，不是靠吃饭喝酒来维系的，是靠长年累月的真心换来的。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投资，2个字儿，认知。很多人都想，我年纪啊越来越大了，我就不学习了，就停止学习，觉得什么自己都见过了，该懂的也都懂了。好家伙，其实啊，这个才是最危险的想法。世界在变，规则在变，你不学习，你就会被淘汰。我见过太多的中年人，思维还停留在10年前，你跟他们聊天啊，你聊来聊去的呢，就是那些老掉牙的观点，甚至有的时候聊不下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停止输入了。不读书，不接触新鲜的事物，不跟年轻人交流，信息来源呢，就是那么几个微信群，那几个公众号，天天看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说，认知这种东西啊，不进则退。可能有人会说，身体、关系、认知，这些都是虚的，不像房子存款那么实在。说实话，这就是认知的差距。房子会跌，存款也会贬值，工作也会丢，这些外在的东西你是控制不了的。但是啊，身体是你自己的，关系是你经营的，认知是你积累的，这些东西啊，别人都是拿不走的，不会跌价，而且呢，会越来越值钱。一个身体好、有朋友、脑子清醒的人，比一个有房有存款但是身体垮了、没有朋友、思维僵化的人活得要好太多了。所以咱们人最大的错觉呀，就是以为自己什么都有了，我有房有车有存款，我看起来我特别稳定。其实这种稳定是脆弱的，一场大病、一次裁员、一个变故就能把你打回原形，你信不信？真正的稳定啊，是你这个人的本身，身体扛得住，关系靠得住，脑子转得快，这才是人最好的投资。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欢迎大家还继续守在收音机旁听我和大家叨叨叨。今天啊，咱就说说人生，就说说这个家庭。发现没有啊，现在的家庭群已经没有人说话了。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的家庭群啊，好几个已经没人说话了。说一个你肯定有感触的事儿，打开微信，你找到那个叫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啊，或者某某家族群的群聊，你来看一看你最后一条消息是什么时候发的。也许是3天前，也许是1周前，还也许是1个月前。我不骗你啊，我的家庭群已经是1年前了。还是1年前，我家我老婶儿啊发了一条养生的文章。在那之前呢，就是去年的那个中秋节的祝福。在之前啊，就是去年的年初，我的有一个亲戚家孩子结婚，在那里面发点红包。一整年下来啊，群里有效的对话呢不超过10条。不是我的家庭特殊啊，是普遍的现象。这家庭群我记得刚建的时候，哎呦我老热闹了，也就是2015-2016年那会儿吧，微信可能刚普及到这个人们的群体当中。咱家的这个七大姑啊八大姨啊都学会了发语音啊，发表情包啊，发红包啊，谁家生了孩子呀发群里，谁家买了车呀发群里，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发群里，大家那个时候抢红包点赞恭喜，就一条消息啊能聊出10条回复啊。逢年过节更是热闹，这祝福的消息是一条接着一条，就怕自己发晚了显得不够亲，或者是显得不够明显，被别人挤下去了。那个时候的家庭群确实啊是有温度的，感觉大家真的是很在乎彼此的。哎呀，现在呢，红包也没有人发了，发了也没有几个人抢了，我是不好意思抢。祝福呢也变成了群发的一个模板，复制粘贴，有的时候连名字都这个粘贴错了哈。偶尔呢有人发一条信息，半天啊也没有人回应，就那么尴尬的挂在那里。从热闹到沉默，大家想想也就这3-5年的时间吧，10年8年哈。那为什么没有人说话了？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能聊的话题大家发现了吗？越来越少。亲戚之间能聊什么呀？无非就是家长里短啊，孩子工作呀，婚姻大事啊。问题是呢，现在的这些话题呀越来越敏感了。你问人家孩子工作怎么样，人家可能刚被裁员或者没有找到工作。你问人家孩子什么时候结婚，人家被催的都烦死了。你问人家收入多少，人家在觉得你是不是在打探我的隐私，所以你问什么都可能踩雷，干脆咱就不问了呗。曾经有一个亲戚跟我说呀，说的他在群里发了一句，说哎你儿子这个大学考怎么样了呢？结果啊我特别不愿意说，你说考挺好吧，咱还不是最高的那个，你说考得不好吧，而且确实考挺好的，我说啥呀咋说呀，这个东西也没有个标准呢，我也没回。哎，从那以后呢他也不在群里说话了。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隔代之间可能没有共同语言。你看家庭群里都有谁呀、也许有爷爷奶奶辈的，有父母辈的，有年轻一辈的，好几代人挤在一个群里边。这爷爷奶奶经常发一些养生的文章，
年轻人觉得是谣言啊，年轻人呢发表情包呢，这老年人又看不懂，父母呢就总发一些鸡汤文字，反正啊这几代人谁对谁都不感兴趣，大家都活在不同的信息世界里面，你硬凑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尴尬。有一个00后跟我说呀，他在他的家庭群里发个表情包，他奶奶就私信问他说，你发的那个图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心情不好啊，然后问了一大堆一大堆的啊，就反正呢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往群里发东西了，他怕被过度的解读。还有一种现象啊，你看哈，家庭群啊表面上是亲情的交流，实际上呢谁家孩子考上了名校发群里，谁家还买了新房啊发群里，谁家呢升职加薪发群里，发的人呢觉得是分享喜悦，那看的人呢可能正在为自己家孩子成绩发愁，可能刚还完房贷还喘不过气，可能工作正在不顺心，那这个时候你发这些东西他能不生气吗？这种就叫做隐形的攀比，这就让很多人选择沉默了。你看我混得不好你净发这些，那我混得不好我不想说话，你混得好你说出来你也是招人烦，所以干脆就都别说了。我就发现哈，这个年轻人啊他根本就不想待在家庭群里，我家的儿子就是这样。有一个调查说，超过60%的年轻人都把自己家的家庭群设置成了消息免打扰，超过30%的人想过退群但是不好意思。为什么呢？你在群里说什么啊所有亲戚都知道，你发一张自拍啊七大姑八大姨的都要评论，你晒个美食就有人问你跟谁出去吃的，你是不是有对象了。这年轻人是需要边界感的，家庭群里刚才咱也说到了，老少好几辈儿那是没有边界感的。我儿子就跟我说，妈我真不愿意在那个咱家那家庭群里待着。我说为啥呀，他说你说长辈发个消息啊你不回吧不礼貌，你一回吧你聊起来我又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呢我就怕说错话，干脆呢我就假装没看见，我等过一阵儿啊我再统一回复一个表情。这是对于年轻人来讲啊，这种叫做社交压力，无形的也让群聊啊变成了一种负担呐、这个家庭群的沉默呀还折射出了一个更大的现象，咱们不得不承认啊，确实亲情在淡化。以前是什么情况，一大家子啊住在一个村啊一个镇啊一个城市里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红白喜事呢都要帮忙，逢年过节呢也都要走动，亲戚之间的联系是刚需。现在呢表哥在上海，表姐在广州，老叔在老家，老姑去了国外，这一年啊见一面都难，有一些亲戚3年5年都见不到，物理距离远了心理距离也远了，没有共同的生活，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同的利益，除了血缘这条线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大家绑在一起的。所以说现在很少有人在家庭群里边聊天了。家庭群呢不会消失，但是会越来越像一个摆设。有人说这是一种悲哀，传统的家族纽带在断裂，但是我们也要换个角度来想，这也是一种进化。强行维系的关系本来就不真实，与其在群里面假装热络，不如承认现实，把精力留给真正在乎的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那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来听到的是小虎队。1990年的时候，小虎队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星星的约会》。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们有给歌迷们的赠言，一开始是这样写的：说，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在飞碟唱片有3个专门为我们3个人特制的超大信箱，每天我们固定会从信箱中收到一叠又厚又重的信，这些来自台湾、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香港、日本、韩国各地的关怀和询问，捧在心里，看在眼里，就像一个温暖厚实的磁场，吸引我们要做到最好的决心，加倍坚定。那么一起来听《星星的约会》，小虎队。

0: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今天在音乐小专题里面，想跟大家来说说梅艳芳，听听梅姑的歌。梅艳芳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歌是哪一首或者哪几首呢？对我来说，可能第一首跳到我脑海里的会是《亲密爱人》。这首是由音乐人小虫为梅艳芳量身而写，并且在国内的情歌史上写下扉页，让她稳坐台湾天后地位的一支歌。而这首歌呢，也后来被很多的歌

但是呢，她要到台湾去录唱片，无奈只好跟当时的男友暂时分开。你能想象让一对热恋中的男女分隔两地，那有多煎熬？因此呢，当时每天晚上的录音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录音时间一到10点就必须停工，因为梅艳芳要跟远在海外的男友通电话。所以每天晚上录到9点55分左右，录音师们就会自觉地停下来。梅艳芳就从录音室里面一边走出来，一边拿出手机。她的男友呢，也都每天很准时，一到10点钟，电话铃就肯定会响起来。然后梅艳芳就在休息间的角落里跟对方甜言蜜语地煲电话粥，通常一聊就是一个小时。而《亲密爱人》这首歌，就是在录音期间的一个晚上。小琼看着梅艳芳聊电话的身影，在她甜言蜜语的那一个小时里面给写出来的，歌词正是记录了梅艳芳当时恋爱中的甜蜜状态。梅艳芳，亲密爱人。

梅艳芳现场版本的《亲密爱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1963年10月10号，一个女孩诞生在香港一个普通的家庭里面，这是梅家的第四个孩子，那就是梅艳芳。梅艳芳出生不久，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去世了，一家人的生计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梅妈妈咬着牙创办了锦霞歌舞团，开始了卖艺为生的艰难生涯。歌舞团的成员就是梅家的几个孩子，每一次演出，小女儿梅艳芳都认真地在后台看着哥哥姐姐们表演，看到高兴的时候呢，她就摇头晃脑地模仿。看到她这么喜欢表演，梅妈妈索性就让她和姐姐梅爱芳组成了姐妹档。那一年梅艳芳只有4岁，当梅艳芳用稚嫩的童声在台上唱着卖花姑娘的时候，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瘦弱的小女孩将开创香港歌坛的一个新时代。可能是因为少年时期特殊的跑江湖卖艺的经历，造就了梅艳芳侠义豪爽的性格，还有大气的气质，这一点影响了她日后的人生道路。梅艳芳其实呢，是通过歌手选秀加入到娱乐圈的，而20世纪80年代以粤语为主的香港本土音乐迎来了黄金时期，梅艳芳在粤语歌坛上的华丽盛世大红大紫，舞台形象呢又是多变夸张和大胆，引领了香港地区一个时代的潮流，开启了华语流行乐坛百变形象的先河。其实在那之前的华语乐坛，歌后以周璇啊、邓丽君那样的甜美细腻的风格为主流的，但是梅艳芳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凭着她一身时尚不羁的形象和大胆前卫的表演，红遍了香江，她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流行时代。虽然基于粤语的地域性，她的歌曲传唱度在当时有所局限，但是呢，毫无疑问，她成为华语流行乐坛包装时代的先行者。而除了在音乐界方面的贡献之外呢，其实他在电影方面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曾有人说，林青霞、张曼玉、梅艳芳和钟楚红四个人是代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香港电影最具代表的女演员。实际上，梅艳芳是歌手出身的，最初演戏的时候是算作副业的。可是呢，1988年一部《胭脂扣》让她轰动了香港，凭借此片，梅艳芳一举拿下了金像奖、金马奖、金龙奖和亚太影展四料影后，确立了她在影坛的地位。当时她在歌坛有着百变天后的称号，而在荧幕的旅途当中，同样延续自己百变的特色，涉足了各种文艺啊、动作啊、喜剧啊各类角色，并且都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形象。

这是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梅艳芳长得不算漂亮，瘦削的脸，迷离的眼睛，厚厚的嘴唇，但是她有一种气场和吸引力。2003年的12月30号凌晨2:50，梅艳芳因为宫颈癌导致肺功能衰竭，在香港病逝。40年的时间里，她从一个街头卖艺的女娃娃变成了一代巨星。生前他一直想到内地来做演唱会。2003年的冬天，他拿到了2004年初春北京演唱会的批文，但是他却没有能够挨过最后一个冬天。作为明星，梅艳芳的前缀很多，比如说全能艺人、亚洲天后、百变女郎、东方麦当娜。但是作为女人，她的情路非常的坎坷，每一次恋爱她都冲着结婚而去，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披上过一次婚纱。她的朋友遍天下，但是终究没有遇到那个可以成为丈夫的人。在她知道自己患了宫颈癌之后，在治疗期间，她开了她人生的最后一场演唱会。在演唱会上，她披上了婚纱，穿着婚纱，她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穿婚纱好不好看，但是错过了时间很可惜。我也曾经有数次穿婚纱的机会，但是我自己错过了。每个女性的梦想都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婚纱，有一个自己的婚礼。我相信自己已经没有机会。我是一个歌手，也是一个演员，这婚纱已经不是第一次穿，但是每一次都不属于我。人生便是这样，有些时候你遇到的东西，你以为拥有的东西偏偏没有。我以为我28岁或者30岁之前就会结婚，我希望我在32岁拥有自己的家庭，但是没有，终于过了40岁。我拥有什么？我拥有你们呢？但是我想提醒你们，如果你们在拍拖，不要考虑太久，不然你身边的那位想的太多便会作罢。一直拍拖，一直同居，不要做太多，不是的。女孩的梦想和男孩不同，女孩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家庭，拥有爱自己的丈夫，有一个陪伴自己终老的伴侣。以下的时间，我将会唱整场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包含很多很多的意思，有我自己的心声，但是我想对大家说，夕阳虽然美丽，黄昏虽然美丽，但是眨眨眼便会变成过去，所以我们要把握分分秒秒。梅艳芳在那一场人生最后的演唱会上唱的最后一首歌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7: 400-0052-400。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9: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我的爸爸妈妈》。
18: 漆黑的夜空传来凄厉的呼喊，年幼的心灵受到无情的打击。是什么让他站在了悬崖之上？又是什么甘愿让他以死相随？沙哑的声音为何呐喊出：爸爸妈妈呀，我恨你们！警示通言之我的爸爸妈妈正在播出。
20: 所有人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那我今天呢，就给您讲一个父母疼爱孩子的故事。但是听完之后呢，你一定会问我，这真的是疼爱吗？一天深夜呢，9岁的健健突然从梦中惊醒，屋里啊静得吓人。他悄悄地下地上了趟厕所，然后呢侧耳去听了听爸爸妈妈的房间，哎，怎么没有听到声音呢？这在健健的印象中呢，好像是

0: 从未有过的现象。因为这个时候啊，爸爸妈妈只要在屋里睡觉，哎，就一定会传出爸爸那雷鸣般的鼾声，长年累月从不间断，而且从不例外。而现在，
1: 健健轻轻地推开爸爸妈妈的房门，借着昏暗的光线看去，他的心忽悠一下提到了喉咙。爸爸妈妈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床上空无一人。他立即打爸爸妈妈的手机，两个手机却都在枕头底下响了起来。健健惊了，当然也害怕了，健健傻了，当然也不知所措了。就在几个小时前，爸爸还拽着他的手嘱咐他今后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他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就要睡着时，妈妈还进来给他掖了掖被子，然后还亲了一下他的脸蛋儿，这也是他印象中很久很久没有的事情了。
0: 健健父母失踪的第二天下午呢，健健在老师的陪同下向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呢立即展开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呢，健健的爸爸呢叫刘亮，今年的38岁，在一家大型的商场呢任服装部的经理。妈妈叫江玲，今年呢是37岁，是当地服装市场卖服装的一个个体老板。通过调查还发现呢，刘亮的接触人并不多，除了供货商外呢就是单位的同事，平时呢也很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江玲倒是由于做个体买卖认识的人呢稍杂一些，但是也只是限于圈内的人。
1: 民警问健健，健健什么也不说。那么他们夫妇二人究竟为什么离家，去干什么，会去哪里，这里面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调查人员分成三路，对刘亮的家、街坊四邻、双方同事、生意伙伴以及双方亲属进行了调查走访。案件并不复杂，材料很快汇集到一起，一幅十分清晰的脉络就勾画出来了。原来一个有温和的单位领导、优秀的个体户老板、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组成的温馨之家，竟早已被罪恶和丑陋腐蚀得摇摇欲坠了，再也无力撑起沉重房屋的梁柱终于在这一天塌陷了。然而让所有人惊奇的是，这一切竟全是为了爱，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畸形的爱。
0: 刘亮呢是25岁那年经人介绍和江玲结婚的。刘亮的上几辈，就连他爷爷的上几辈呢，都是一脉单传，所以家里到了刘亮这一代呢，希望他能够多生几个儿子。哎，也正好到了他这一代，似乎风向大转，江玲头三年呢居然连着给他生了3个儿子。不过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而是成天的担惊受怕。为什么？原来啊，他的第一个儿子在4个月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把一个气球抓破之后塞进了嘴里，憋死了。第二个儿子呢，奶奶和江玲睁着眼珠子盯着，就怕出事，结果还是出事了。怎么样呢？一天奶奶抱着孙子站在窗台上，结果孩子一窜，从4楼直接飞了出去。
2: 父母双双失踪，惊动警方介入，奇特的家事产生了怎样畸形的爱？职位的变化触发了何种畸形的心？警示童言之，我的爸爸妈妈正在播出。
1: 健健就是他们的第3个儿子。临生健健时啊，江宁上货时呢翻了车，结果健健生下来了，他却丧失了生育能力，真的是命中注定啊。从此以后呢，健健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家庭里一切的关注焦点，哪怕医生咳嗽都会把两口子的胆汁从嗓子眼里震出来。为了让老刘家的香火延续，更为了唯一的儿子一辈子荣华富贵，两口子开始努力奋斗。刘亮在单位比谁都勤奋，得到了上下一致的好评，30岁时就当上了服装部的经理。江明呢更是不怕吃苦，在自来水公司辞了职，到服装市场包了2个摊位，夫妻俩每月的进项都在万元以上。
0: 转眼几年过去了，刘亮家的存款呢已在悄悄中达到了近100万。一定有人问了， 一个月才10000多块钱的收入，怎么能攒到100万呢？这里啊，有一个只有刘亮夫妇才知道的秘密。刘亮刚当经理的时候呢，为了祝贺他的高升，服装部的厂家老板们不甘落后啊，用各种方式是进行表示，在短短的十几天内就收到了现金和20多张银行卡，合计金额呢已经达到了50多万元。
1: 当然，受贿也是要进行思想斗争的。就在刘亮经历痛苦折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促使他下定决心的事。一天，一个服装厂的经理求刘亮把他的专卖店位置啊挪到电梯口，刘亮当时没有同意，这是一件心照不宣的事。转天，那位经理偷偷地把一张50000元的卡塞进了刘亮的衣兜。就在刘亮许了诺，那位经理兴高采烈地离去后半个小时，突然传来了一个让刘亮目瞪口呆的消息。
0: 这个把刘亮惊呆了的消息是，那个刚刚离去的厂方经理死了，就死在了离商场不到500米远的地方。他的凌志车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钻进了前面货车的底部。当时呢，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差点把刘亮吓昏了，而回过味儿来的他却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生命真如稻草般脆弱，黄泉路上真是没有先后啊，天上的云彩也是飘忽不定，人的生命既然如此短暂，那还等什么呢？
1: 最终，刘亮在江玲的鼓励下，把所有的钱都存进了银行。用江玲的话说，这些钱就是咱们不吃不喝也要攒上10年。看来咱们的健健10岁就能当上百万富翁了。从此，刘亮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但对厂家送的钱财来者不拒，而且不管是结账、进货、采购等环节，只要有空子就不能落下。江玲呢也不甘落后，每天起早贪晚不说，还让刘亮把自己从服装市场进来的便宜货放到商场里代销。存折里的数字每月以5-6位数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心已从为儿子攒钱的初衷变成了对存折数字增长的乐趣。然而，就在他们惊喜地发现存折上的数字已经到了200万的时候，刘亮却突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
2: 为了心肝宝贝儿子，两个人心安理得的敛财，能干的妻子为何会甘愿堕落？百万赃款究竟发生了什么？敬请收看《警世通言之我的爸爸妈妈》。
0: 江玲啊，吸毒了。他自己说呢，一次他卸货的时候扭到了腰，当时呢疼得几乎瘫在了地上。这时呢，旁边摊位的一位好心的大哥递给他一支烟，说啊，只要吸上两口就会好的。他试着呢吸了两口，果然就轻松了许多。开始啊，他是每到身子不舒服时呢吸上两口，后来呢就是平时也想吸。等到刘亮发现的时候，他的妻子江玲已经成瘾了，竟然已经偷着花掉了10000元钱用于吸毒。
1: 吸毒是个无底洞啊，只要一接触上就很难摆脱，刘亮是深知这一点。他在单位心肠黑，但对妻子却是相当的疼爱。劝说无效后，为了不让儿子和周边的人知道，他还特意休假带江玲到海南戒了一段时间的毒。当他看到江玲戒毒时发疯了的样子，他心软了，放声痛哭，最终也没有戒成。他只得带着瘦成一把骨头的妻子回到了家。吸毒是一件人人憎恶的事，一旦公之于众，不但江玲所有的业务关系都会断绝来往，就是刘亮在单位也很难做人。所以为了能瞒过所有的人，刘亮只能容忍江玲偷偷的吸毒。
0: 刘亮的容忍使江玲越加的肆无忌惮，钱财的富足更使得他是毫无顾忌。但唯一让他担心的就是怕儿子渐渐知道，儿子可是他们的骄傲啊，更是他们的希望。当然渐渐也很争气，门门功课都排在班里的前茅，而且呢还是中队长。你说一旦事情让同学们知道了，这一定会影响到儿子的前途啊。
1: 看来 在已经丧失了判断的情况下，儿子还能让他们的思维里偶尔闪现出一丝的理智。吸毒已经让江宁丧失了一切兴趣，包括对挣钱的兴趣，他很少到自己的摊上去了，就是偶尔去了，也是从看摊的营业员手里拿过钱，然后转眼就换成了毒品。
0: 刘亮的单位这边也传来了让他心跳的消息，从中央到地方呢，将要开展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刘亮呢，被安排在了第二学期的学习班。每天呢，刘亮都像坐在油锅上，是惴惴不可终日啊。经过几昼夜的冥思苦想，他终于想到了辞职。是啊，钱已经够多了，如果此时离开单位，这些钱就彻底是自己的了呀。想到这儿，他一咕噜爬起来，从柜子底下掏出存折，他要算一下，在离开单位之前，这里的数字还能升多少。然而当他打开存折之后，他惊呆了。
2: 妻子稍有不慎平地踏沟后，丈夫落入深渊不走回头路，100万元为何突然失踪不翼而飞？温情丈夫怎样丧失理智几近癫狂？警示通言之我的爸爸妈妈正在播出。
1: 他打开存折，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有着200多万的存折上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只剩下了不到100万了，少了足足的一半多呀。他懵了，醒来后突然像豹子一样扑到江宁的身上，疯了一样的把他抓了起来，又抛下去，抛下去又抓起来。江宁胆怯地跪坐在墙角，看着从来没有动过自己一根手指头的丈夫，战战兢兢地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0: 江宁的买卖这回真的做大了，看着家里越来越收不抵支的状况，他心急如焚啊。但是他吸毒呢也越来越凶，而毒品呢却越来越难搞到，难以控制毒瘾的他是让他一次次不惜去高价购买，眼看着存折上的钱让他取出了80多万了。他也成为了周围吸毒圈内吸毒最凶花钱最冲的大姐大，但是看着存折上的日益缩小的数字，他觉得害怕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早晚会把整个家把儿子毁掉的。终于他想到了一个自己认为是绝妙的一举两得的办法。
1: 可以想象，他想到的办法就是以毒养毒，以贩毒养吸毒。上家告诉他说，进的量越大，价格越便宜。按照上家的主意，他一咬牙进了20万的货，原打算赶紧卖出去把钱堵上，没想到这么快就让丈夫发现了。看着可以铺满一床的大白边，转眼变成了一包包的小白面，刘亮上去左右开弓的抽了江宁几个大嘴巴，绝望的呼喊着，你这是贩毒呀，无罪呀。他实在不明白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妻子为什么会这么割舍不了。他喊着，抽吧抽吧，我和你一块抽，抽死利索。
0: 刘亮抓起床上的毒品，也学着妻子的样子吸了起来，他哭着笑着眩晕着呕吐着，直到自己是浑身无力，几近昏死过去。这时门响了，门打开，一个自己一直以来最为担心的一幕在眼前飘动。
1: 儿子刘健健正站在门口，这天他刚刚被选为学校的大队长，他一直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爸妈妈，然而一放学他却突然看到妈妈正在往胳膊上扎针。看着妈妈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似乎明白了，因为他在电视上看见过这种场面。他第一次发觉妈妈从来没有这么难看过，身子骨瘦如柴，脑袋像图片中的骷髅，眼睛大大的悠悠的，没有一丝光彩。这会儿他愣愣地看着蜷坐在床上的爸爸和跪倒在地上的妈妈，这情景一定是把他吓坏了。他眼里含着泪水，嘴巴张到极限，但是却哭不出来。
2: 买卖越做越宽，从违法做到犯法， 胃口越来越大，从贪嫌变成贪婪。为了儿子，他们会做出什么举动？

0: 深刻教训，世人将会如何评说？敬请收看《警世通言之我的爸爸妈妈》。
1: 这时儿子健健看着无地自容的爸爸妈妈，说出了一句两口子怎么也没想到的话，声音极小但却是狠狠的。他颤抖着声音说的是，爸爸妈妈，我恨你们。夫妻俩愣住了，本来他们的初衷是为了儿子，想给儿子攒一笔钱，然而现在这一切却已经深深地伤害了健健，得到的却是儿子对自己的恨呢。如果这个时候他们能够惊醒过来，还是可以回头的，但是他们没有。当他们的伪装在孩子面前彻底脱落之后，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
2: 刘亮在单位告了几天假，他要和妻子联起手来做最后的一步。他们的想法是把毒品迅速地卖出去，然后把最后剩下的钱全部留给儿子，让儿子用这笔钱上学长大，成家立业，传宗接代。几天里，那帮平时和江明打得火热的供货人一个也不露面，晚上他们就像幽灵一样到娱乐场所转悠，往犄角旮旯里去钻，白天呢就躲在家里，毒瘾发作时两人吸的是昏天暗地，吸过之后又后悔万分。十多天下来，毒品没卖出去几包，自己倒用去了不少。
1: 当那天单位打了电话通知刘亮立即到廉政学习班报道的时候，刘亮终于彻底绝望了。他和江明是烟足赌宝之后呢，终于相拥而泣地做出了一个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决定，同时呢，他们还决定不再贩卖手中的毒品了。
2: 警方从刘亮的抽屉里找到了唯一的一份笔记，是刘亮写给健健的。儿子，原谅爸爸妈妈吧，只要还有一丝办法，我们也绝不会把你一个人抛弃在这个世界上。是毒品害死了爸爸妈妈，也害了你。开始我不相信人的毅力不能战胜毒瘾，但现在知道了，戒毒真是太难了。我们真的不能再活在这个世界了，如果再活下去，我和你妈妈一定会把给你攒下的钱挥霍一空的。
1: 刘亮始终也没有觉悟，到死也没有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忏悔，至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般田地。警方没有在他们的住处找到健健见到过的那包毒品，看来毒品啊已经被他们带走了。他们是要用自己最后的生命再去疯狂地享受一下这个世界，享受一下这个世界上最最可恶的东西。一个月以后呢，贵州宜山区的警方传来消息，在一断壁的乱石堆中呢，发现了一对坠崖的男女，他们口袋里的身份证证明两名死者的名字分别是刘亮和江明。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世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免费咨询电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十号陵，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

0: 市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凤啊也去到那哪儿了，去到咱们赵园了。现在赵园不是目前咱们四县当中是情况比较紧急的嘛，咱们一线哈，就是抗洪抢险这个方面，我走到了赵源市的赵源县的二战镇啊，走到了赵源二战，到现场也去感受了一下这个气氛。其实很多朋友就说了，说现在抗洪哈，我的原则也是这样说，不可能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咱们也绝对不添乱。到这个我们也到了堤坝上看一看，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抗洪的一些我们老百姓。包括这个今天，因为现在来说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紧急了，咱们这个官兵啊，我去的那个站点二战这个点儿已经撤掉了。然后呢另外呢我们也看了看在前线哈咱们的老百姓，包括咱们的记者，我们就看了看啊，确实哈，今年啊我也是第一次，实话实说，98年洪水的时候没有到现场去看，今年我到现场之后感觉确实哈，了解一下情况怎么回事呢。说今年吧，咱们这个水量很大，但是说水文专家说了，今年叫胖洪峰，它来得慢，就是说咱们还有招架的这个力量，就是你没办法，你没关系，你可以慢慢来，对不对？到98年的时候哗就过来了啊，不是这个概念。所以今年相对来说，咱们不管说提前的准备工作也好，包括后期的哈，咱们官兵指战员，包括咱们的老百姓，当地百姓，包括咱们各个单位抽调上去的抗洪抢险的这些一线的咱们这些战士们啊，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做的非常到位的。现在这个各个方面大坝呀加地的加固的也非常的好啊，然后呢包括咱们现在路啊修得也比较好，去到现场看了一下，感受一下，很不错，很棒啊。可以说呀，这连日来呢一线的情况一直是咱们收音机前好朋友们都非常关心的，非常关注的。那么本台记者盛涛啊也是先后四次的到了这个哪儿呢，杜尔伯特拉海大堤，每次都能遇到啊拉海屯的屯长童凤喜，说这个巡堤护堤运送物资，这是哪里需要哪里就有他，大家呢就把这老童啊叫啥呢，抗洪万能工。说这个嫩江第三次洪峰到来之前呢，记者在拉海大堤头一会儿碰着童凤喜，他正开着自己家的小货送木桩呢。记者上前采访他，用纸啊手指头啊就指指这个嗓子啊，就笑着跟记者摆摆手。旁边村民就说了，说这屯长头一天晚上组织发放物资，嗓子喊哑了，说话就哇啦哇啦不好听啊。18号嫩江水位达到了138.59米的阶段顶点呢，洪水冲击着大坝，6546部队一部前来支援拉海大堤。童凤喜和战士们是一道扛沙袋打木桩，休息期间呢这童凤喜也是闲不住啊，他呢是小跑着捡起一条条被风刮走的编织袋捆在一块儿放小货车上。童凤喜说了，说这是我们使剩下的，每一段都有，使剩下我就捡回来接着使，不能浪费了啊。说童凤喜车斗里啊装满了铁锹啊木桩啊各类的防汛物资，就像个百宝箱，1300多米长的地段上啊哪个点需要物资10分钟一准送到。深夜里头啊，童凤喜拿着抢手电就仔细的巡查每一寸大坝，一处地面的积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了，如果水进到壕洞，一个铁锹铁杆那么深，不容易不处理啊就容易管用。这童凤喜呢赶紧带着大家把这壕洞给挖开，用沙袋给填上土，像这样呢散渗呐包括脱皮的险情他已经处理了很多起了。20号的时候呢，这个嫩江江湾水位暂时这个停止了涨势，部队官兵呢调到拉海大堤南端了。童凤喜领着7个村里的抢险突击队员继续加固堤坝，把1000多个沙袋是垒放整齐。童凤喜说了，大坝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地都在大坝里头，今天看水位和风向，坚决不能麻痹大意，一定得看好啊。他下定决心说，最后一个下坝的只认是他。而这时候呢，不远处的一个巡堤村民打电话报告部分防浪围板被水冲倒，童凤喜是再次的带大家赶赴到现场。可以说吧，在这个关键时刻呀，危急关头啊，干部是充分发挥了这种不怕危险连续作战这种作风，冲锋在最前，战斗在最前，始终在抗洪救灾最前线，做到哪儿啊有最艰苦的工作，哪儿灾情最严重，哪儿工作最需要，就一定出现在哪儿，战斗在哪儿，真正做到了一名干部就是一面旗这个说法。朋友们，就现在可能大家通过咱们的节目啊了解一些就抗洪一线的一些故事，很多朋友觉得，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说，哎，有点不屑，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今天因为凤到现场去了嘛，感触比较深，真的是啊干部带着老百姓就在那儿干，叫村长啊支书啊。

巡霸，朕不怎么休息，朕觉得很厉害啊，很了不起。老百姓啊，在当地老百姓表现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真的。你看，你看，大家感觉说是我们看好坝，是看好我们自己的家园，不仅是看好村民的家园，他们就是周边村民的家园，更是看好了千千万万的咱们市区棚的家园呢，对不对？说人的胸怀到底咋样啊？有的时候咱们说呀，得靠大事儿来检查，不说吗？人好不好，事儿能见。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就在杜尔伯特应对酒吧洪水以来最大一次汛情的时候，咱们也看到了杜尔伯特人抗洪的这种大局观和一种博大的胸怀。怎么说呢？说为了减轻赵元防汛的压力啊，杜尔伯特人呢是依然舍弃了30万亩草原泄洪。为了保护江湾、巴音查干等乡的农田安全呢，胡吉图莫人是不顾自身草原受灾，每天奔波数十公里到拉海大堤去抗洪去。8月17号，刚刚下了一场雨，本来已经很难行的大堤变得更加的泥泞不堪。由部队官兵、机关干部、附近村民组成的护堤大军也是正在奋战，一辆接一辆的大胶轮啊，是出出进进，送着沙土啊，完了包括这个松木啊，包括这个编织袋啊、草帘啊这些物资。入夏以来啊，这乌尔河、双阳河上游啊是降雨比较频繁，导致水量是逐步增大，让连环湖水位猛涨，给杜尔伯特呢带来了巨大的防汛压力。由于这个连环湖啊泄洪只有太和闸和长发闸两个闸口，如果说打开长发闸，连环湖把水啊将通过这个奥林西博、大同，最后呢泄洪到赵源。这么一来啊，咱们这么一听，给赵源就防汛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那么，杜尔伯特防止的副总指挥、副县长啊，李景祥就说了，说从6月26号开始，长发闸就关闭了，只从太和闸一个口泄洪。但是由于最近呢，嫩江水位上涨，太和闸出现了托顶啊，如果顶托啊，如果说继续开闸呢，势必让这个嫩江水倒灌，没招了，只好在8月7号关闭了太和闸。就这么的呀，形成了连环湖水无处泄洪的这么个危险局面。如果不设计分洪方案，就会给连环湖附近区域还有50万亩良田带来水患的威胁呀。后来经过通盘考虑、认真研判，杜尔伯特县县委、县政府最终决定向连环湖附近的奥包泡和这个木都西纳泡引水泄洪，降低连环湖的水位。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杜尔伯特将近30万亩优质草原被淹，这一亩草原咱们收益200块钱，咱们来算一笔账，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6000多万呢，这可是不小啊。这杜尔伯特人的抗洪胸怀啊，不仅是体现在舍弃草原泄洪上，还体现在不顾自我抗洪保地的奋战当中。那么村支书韩富就说了，说他们已经坚守大堤一周了，每天奔到数十公里外护堤，每天的工作就是啊，时间都超过12个小时。由于这舍弃草原泄洪啊，东土默村1万多亩的草原呢，被洪水就淹没了。正在抢险的村民是不顾抢险自救啊，不顾这个抢救自己家的草原，默默忍受了损失，而选择到更重要的拉海大堤上去防汛抗洪。朋友们，这话吧，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吧，说起来好像貌似是挺容易哈，就觉得哎，这就是一个事儿。其实咱们想想啊，那都是舍的都是老百姓自己的钱呢。说村民包国军家的这个近百亩草原呢被淹了，损失超过2万块钱，但是他呀仍然每天在堤上抗洪。这个朴实的汉子就说了，说很多良田都被淹了，我损失点草原算个啥，我们得保护好大堤呀，让更多的良田不受洪水的侵害。胡吉图莫镇党委书记徐立也说了，说由于胡吉图莫位置比较重要，98年呢就承担了拉海大堤4.4公里的护堤任务，现在每天有将近200名镇干部和村民在大堤上坚守。那么记者也了解到，即便是这段大堤遇到险情了，首先损失的大片良田也并不属于胡吉图莫镇。朋友们，也就是啥呢，说句最实在的话，大家给别人看家护院呢，给别人哈管这个地管田呢，这是啥呀？这就是咱们杜尔伯特人的这种抗洪的胸怀，了不起啊。为了保护其他乡镇的良田，杜尔伯特人是不顾自身的这个受灾，每天跑10多公里呀，之外去护堤去了。大灾大难面前呢，显示的是什么呢？一种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啊。好，说了很多关于这个咱们洪水方面的一些消息，朋友们也了解到，就真的是亲身的去体验了一下，我也去感受了一下，到这个堤坝上，到岸边去看了看，确实不一样啊，感觉呢，就是我们大家的力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我也坚信，就是咱们这次哈，面对这个洪涝灾害，一定不管说是我们是市区的朋友也好，还是真的就在抗洪一线的生活在这里、奋斗在这里、
战斗。

在这里的这些朋友们也好，咱们大家一起齐心合力，难关一定能挺过去。16号的晚上6点钟左右啊，家住南口前村的村民陈德庆在危急关头是救了邻居家的大爷。陈德庆的岳母李桂花说了，说哎呦，当时这雨下可急了，洪水都没膝盖了，我们一家正准备走呢，我女婿啊看着邻居家大爷了，第一个反应就冲院子里去了，在水里啊使劲的向邻居家一步一步挪呀。他当时走路那样啊老费劲了，水里一点点往前蹭着走，水压就开始涨了，速度特别快。陈德庆二话没说啊，转身向院子外的方向走去了。陈德庆说了，说水流太急了，我看着啊这邻居家大爷就突然在水里头动不了了，我当时也没想太多呀，一把把大爷就拽出水面呢，拉着他就往山上跑啊。后来才发现这个右脚的脚脖子这儿啊被水里的石头板砍掉一块肉，哎呀妈，在水里一泡着，老闹挺了。陈德庆说了，说父亲呢也是被这个邻居这么抬出去的，因为父亲呢有脑血栓啊，常年瘫痪在床上，说话现在也是模模糊糊，含糊不清，他也得感谢邻居家的好心人。关键时刻就是这样，说你帮我，我帮他，这么的大家就都好了吗？你看这话，老百姓说话非常的简单直白，但是大家一听之后就哎呀，这真有道理，是吧？这李桂花说了，就是老丈母娘就说了呗，自己女婿啊这右脚脖这块掉了一块指甲大盖大小这肉，由于长时间在水里头泡着，伤口就感染了，这水位还上涨啊。陈德庆啊拉着老人往山上跑，这脚踝这个地方啊都是泥巴，说刚到山下的时候他就发现呢，这陈德庆的右脚面被这个血都染红了，这心里也挺不是个滋味的，可是为了逃命啊只能拼命往山上撤呀，直到第二天清晨才被武警官兵解救到安置点。事发之后呢，陈德庆的右脚踝啊肿得跟小腿似的那么粗啊，眼睛也开始看不清，脸色发青，嘴唇发紫，由于受伤严重啊，他被武警战士送往这清远满族自治县里的医院进行救治。就是现在啊这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在一线抗洪抢一线，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就包括咱们真的这种正能量的大爱的这种事儿啊在传递着，说你帮我，我帮他，一个帮一个，就跟接力赛似的，这想良性循环下去啊，大灾大难这真的都不是事儿。虽然说我们承认在人在自然的面前很渺小很微不足道，但是人不同于其他的东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是有情有义的这么一种动物，对吧？说有个男的因为拿不起封口费被逼无奈报警了。哎，朋友一提起这个封口费啊就知道这肯定是有事儿啊，发生啥事了还得交这钱呢？听凤啊跟您说一说。河北省香河县公安局接到张某报案，说呀自己是被人勒索。接到报案之后啊，香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是立即组织警力展开调查。经过调查，警方了解到犯罪嫌疑人李某啊在香河县城开了个家具厂，女子刘某啊在家具厂不远处开了个药店，这两家关系处得不错。张某在离刘某药店不远的另一个家具厂啊打工。说八月初的一天呢，刘某和张某从宾馆亲密走出的时候撞见了刘某的熟人李某啊，当时啊刘某就假装不认识李某，低着头和这张某啊就走了。这刘某和张某这俩整事儿的哈，本来寻思说没事儿的呗哈，可是啊之后几天二人分别多次接到了李某的电话短信，说了如果呀张某和刘某不给50000块钱的封口费，就把他们两个人的丑事儿告诉他们的家里人。这张某怕事情败露啊，怕媳妇儿知道啊，就通过银行啊给李某打了3000块钱，并且承诺会陆续把钱补齐的。但是这李某怕夜长梦多呀，着急要钱呢，几乎啊每隔一天就给张某打个电话，之后还要求张某欠下了47000块钱的欠条。这张某就盘算了，我隔音我就是个打工仔，我不吃不喝也得2年才能把这钱补上啊。再三考虑之后，得了，不跟你扯了，我报警吧。了解到情况之后啊，警方经过技术手段掌握了确凿证据，通过周密布控，18号将犯罪嫌疑人李某在家具厂一举抓获。经过审讯呢，犯罪嫌疑人李某对于敲诈勒索张某的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目前的犯罪嫌疑人李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而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哎呀，说起来这事挺闹的哈。你说朋友们就分析分析，故事算是讲完了，就是该得到法律制裁的人他是得到法律制裁了，但是法律制裁也就是这么回事，道德上的一些个事情呢咱们还没提，是不是？这故事当中也没表，不过咱们可以假想一下，讲话的这仨人相互之间住都不远，谁家出点啥烂糟事儿啊，不说好事不出门是坏事传千里吗？谁家都知道，尤其是姓李的都被抓起来了，讲话了我就跟你要点钱你不给我，完了之后你还

0: 送到监狱里头来，我高低我把你俩这点烂事我抖了出去，我不好过谁都不想过。好，我估计八成啊人都是这种一种想法，对不对？这李某被逮了，这张某啊还有这刘某啊，这俩人啊，我估计啊这事儿也得被捅出来了，这日子一时半会儿他也过不好了。咋说呢，朋友们，要想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这事儿从根儿上抓，还得是这两个人啊行为上很不检点，肯定是啊，对不对？你没这事儿，你讲话你搁啥求啥，你搁啥勒索呀？你还是小辫子攥人手里头了吗？富人在这儿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啊，别管到什么时候啥时候干啥事儿，你讲话你没结婚你处对象那是你处对象的，你结了婚的俩人都有家，你出去瞎扯那是瞎扯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啊。名声名誉很重要啊，不说嘛，人活一张脸是树活一张皮呀，对不对？
1: 大粪故事会，你也请也有味。
0: 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大风故事会，欢迎各位好朋友啊接着听风说，继续听风唠啊，抓紧时间跟朋友们说几件梗啾的小事儿。说最近呢，泰国农业大学为了防止学生考试作弊，发明出一款防作弊帽子，要求学生在考试的时候戴上。这个有点雷人的防作弊帽设计并不复杂，学生呢只需要在头上戴个头饰带，两侧分别这个别上一张纸，然后嘛把两张纸钉在一块儿，一款防作弊帽子就大功告成了。这款防作弊帽子能遮住考生的脸颊两侧，让学生是目不斜视，防止偷瞄邻座答案。尽管说校方删除了图片，但是学生戴帽子考试的神图已经在网络上疯传了。我看到这张照片了，这啥玩意儿啊？我感觉这玩意儿也太那啥了，太低智商了。这讲话了，现在抄还非得往旁边的人抄吗？你信得过我，我还信得过他呢。真话了，我再一个，你那帽子一戴，白花花的，跟披麻戴孝的。你考试整这玩意儿整的，这个悲惨的。哎，问问大家，您的百米成绩，就跑百米，你能跑了多少呢？说上个星期啊，在日本鹿儿岛田径场举行的第30届九州大师冠军系列赛高龄人田径锦标赛当中啊，90岁的守田满跑出了23秒8的这个成绩，并且刷新了90岁及以上组的世界纪录。哎呦我天哪，这厉害啊！要说厉害的，老头老太太还不止上面这一个呢。说最近呢，巴西的103岁的老太太叫阿依达·门德斯，完成了一项高空跳伞运动，成为世界上最年龄大的跳伞者，年龄最大的跳伞者啊！老太太胆儿真大。说这俄罗斯啊，这个莫斯科公园内出现了一些专门为接吻情侣准备的长椅，哟，怎么回事呢？说这些长凳啊，是几个年轻设计师参加美化城市空间竞赛的创意作品。长凳旁边还有投票按钮，马提尼酒。根据了解啊，这个喜爱这个作品的市民可以在8月底之前为作者投票，9月中旬呢将会公布获奖者名单。喝点酒完了之后接吻啊，这俩挺美嘛哈，完还能投票。好了，朋友们看一下吧，咱们今天呢基本上啊就跟大家伙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吧。妥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大风故事会朋友们咱们不见不散，祝好朋友们，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要说最近这几天呢，常州的一个网络论坛上的帖子可是引发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说一个嚣张的奥迪女乱停车还咬伤了保安，最后竟然还放话，哼，知道我爸是谁吗？哎呦我天哪，又开始了是不是？没记醒哈，前段时间那个我爸是李刚还没长脸没长心呢。那行了，既然你都这么说了，你爹到底是谁呀？你用啥这么嚣张啊？咱们呢就来听听吧。根据发帖网友说，8月19号的下午2点多钟，当时啊正在下大雨，在常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的门口，一个女子非要将她的白色奥迪车停在大门口，妨碍人员出入。这保安呢就上前劝说了，这奥迪女车主就是不听，还突然啪照人家保安的脸上扇了个大嘴巴子。紧接着呀，这名女车主对保安是一阵乱打，之后啊就咬了保安手臂一口。这网友说了，当时啊女车主打保安这耳光打的可是挺响啊，在场很多人都听着了。这给他狂的啊，光天化日之下的，你凭啥打人家呀？一位目击网友叫雨熙说了，他说呀他很钦佩那位保安，自始至终保安都没还手。另外一位网友说了，说在现场的人感到很惊讶的是啊，民警到场之后，这女车主啊居然掉过脸儿哭诉说保安非礼她。这位网友说了，哎呀，听到姑娘说这话，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呢都笑了。那么女车主嘴一咧咧啥话都敢唠，当时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呢？这老些人看着呢，咱们呢就来还原一下事情的真相。常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办公室一位负责人介绍说了，当时啊奥迪车的女车主是准备到大厅内办事儿的，就把车子呀横着停在了大厅的正大门口了。保安周师傅啊上前劝说，希望女车主能够把车停到广场上画好的车位里头，没想到这女车主啊是说啥都不同意啊，这态度还老横了呢。之后这女车主啊就强行往大门内闯，保安周师傅就把她给拦住了，并且啊再次让她去把车停好。而在这个时候，这女子就突然打了周师傅一个耳光，之后啊又用手往保安身上捶，之后呢又咬了他胳膊一口。自始至终啊保安师傅挺像样，手都没回，真的，你不打吗？你不咬吗？我挺着，这么多人瞅着呢，是吧？总有人给我作证，对不对？据说呀这打完了保安，在等民警到场的时候呢，一位工作人员上前来询问了，不料女车主还竟然放话了，别跟我说话，我等我爸来，你知道我爸是谁吗？哎呀，好了，又来了个我爸是李刚。得了，别管你爸是谁，你也不能这么闹啊啊！你打了人了，你总得赔礼道歉吧。经过当地派出所的调解，双方约定在20号的下午2点钟见面，但是等到了2点半也没看着这女车主露面。原来啊女车主的父亲表示双方在另约时间再见面。说了半天了，唱成这铺了半天了，那么这个奥迪女的爸爸究竟是谁，又是啥来历呢？据说呀这网上现在可是盛传呢，奥迪女车主的父亲是常州某地产公司的老总，但是这个父亲却否认，并且啊对记者说了，说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那么对于19号下午发生的事儿啊，这位先生不愿意多说，他说了，说我们在派出所进行了协商，对于保安师傅进行了赔礼道歉，那么对于约好的下午2点当面赔礼道歉这个事儿啊，杨先生还反问记者说，你们问这个干什么呀？我凭什么告诉你啊？得了，有其父必有其女。哎呀，都说呀又来了个坑爹的呀，坑爹的呀。原来说坑爹这词儿吧，好像是对很多朋友说是开玩笑啊，就坑人，然后来说坑爹，真的现在多少个孩子就干这个坑爹的事儿哈。从我爸是李刚，这李刚他儿子，到这个李双江的儿子，包括刚才这个所谓的老总的儿子，那姑娘啊都是啊一个赛一个的啊，可没把自己爹听霍霍了。 没素质，没教养。记住，现在是法治社会，现在是这个，我们是一切都讲求法律的，讲求公平公正这个原则的。不管你爸是谁都不行，打了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都得负责。一个女人如此嚣张，想必她这个爸平时在家呀，姑娘也没教明白。有句话大家都知道，叫啥呢？叫冲动是魔鬼，对不对？朋友，你说刚才咱们说那小姑娘停车的事儿是吧？不至于，让你挪地方你就挪地方呗，搬你老爹干啥呀？别说你老爹就是个地产开发商了，就你老爹是整个这片的一把手啊，这一大片的一把手，又能怎么地呢？现在啊，谁都不好使，对不对？你看，就一个小小停车的事儿，至于整出这么大一个动静吗？碰着事儿啊，一定得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他人的情绪。这不嘛，下面啊，凤要再给朋友们说个男的，就深知情绪不好的时候开车的危险性，担心司机因为负面情绪影响行车，竟然给司机跪下了。哎呀，这是为啥呀？怎么的？下面啊，听凤跟你说说。说这刘先生啊，是陕西省府谷县人，他姑娘呢在西安上大学。最近吧，这不各大高校嘛陆续开学了，这刘先生的姑娘呢也要返校了。前不久，一天早上6点多钟，这刘先生啊送他姑娘上这个府谷县的客运站坐车去了。大巴7点钟发车，他们去的吧有点早，车门就没开。这刘先生呢和这个旁边的司机沟通之后吧，就帮姑娘啊把这行李搁车上了。有点舍不得女儿的刘先生啊没有及时下车，在车上嘱咐女儿几句之后，没想到这司机不耐烦了，一直催一直催一直催，可是啊刘先生还是没有下车。哎，这催这司机催几遍，人家也闹挺啊，按理说这不让往车上送啊，你就说这要是躲远道行，长途客车一般情况下都不是特别远哈。这司机不耐烦了，情绪变得有点激动了。哎，从事医学工作的刘先生啊，一看司机挺暴躁的啊，担心这样的情绪会影响这司机开车，于是呢这刘先生也挺那啥呀，哎呀也挺极品哈，拿出手机准备给司机拍照，想以此留个证据。你说你要下了车哈，没准这事儿吧也就过去了，这司机可能天天跑长途的人都习惯了，就拉倒了就拉倒了。没想到因为要拍照，司机情绪变得更激动了，车前就嚷嚷了10多分钟。而这个时候啊，离发车时间是越来越近了，这个呢也更加重了刘先生的担心，怕这司机赌气开车再危险呢。就在双方争执的时候，站长啊过来劝说司机，这刘先生呢借机协商让女儿换车，但是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为了女儿和车上乘客的安全，这刘先生啊想了想之后，做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举动。怎么了呢？扑通一声啊，是当场给司机跪下来了。这刘先生对司机说了，说哎呦大哥，我求求你了，你一定啊要好好平复好情绪，一定啊得好好开车。我估计啊，刘先生这么一跪，这司机大哥呀也彻底蒙圈了。当天晚上啊，直到女儿晚上从西安打电话过来报平安的时候，这刘先生啊才把这心搁肚子里头。这司机王师傅说了，说到现在他也想不通，他说了，我当天嘛，我该咋是咋，我这个态度确实不大好，但是你说那小子他也骂我了，这站长批评教育我之后吧，我觉得我自己做的确实我挺过分啊，我是个没文化的人，我也不太会表达，我也不会说呀，那我不会说不好意思啥对不起啥的，我就离开吧，我就离开办公室。我准备上车的时候呢，那小子突然扑腾就跪来了，让我平复情绪好好开车，我当时我就懵了。我哎，确实是，这司机师傅这反应还真是挺正常一个反应哈。这府谷客运站站长也表示不能理解，他说了，哎呀，我这实话实说，真没想到这先生会跪下来，当时我们已经批评完司机了，司机也说不会因为这件事影响开车呀，我当场还决定让司机啊车上另一名司机开车，等这个司机情绪平复之后再开，这双方协商的差不多了，没想到这刘先生突然跪下去了。站长表示啊，这个他已经对司机批评教育了嘛，之后啊会登门向刘先生及其一家致歉的。哎呦朋友们，你看啊，这个事儿吧想来想去不是多大个事儿， 凡事它都讲究个规则。如果说情和理这两个东西要连在一起，大家都尽到全力做到最好的话，很多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比如说拿刚刚这个事儿，这个刘先生如果按照这个公交公司的相关规定，你把女儿送上车之后赶紧下车，是不是也没有这么多麻烦了？再一个，出了问题之后，这公交车司机的情绪是不是有点太过于的激动了呢？有事儿说事儿呗。再一个，这刘先生是不是有点太较真儿呢？啊，较了真儿之后，你是没有必要就这么一跪呀，对不对？其实呢，这个事情当中啊，说白了就是大家没有控制好情绪。哎，说到情绪啊，凤可得多说两句喽。刚刚吧，咱们提到这个刘先生，他是搞医的。哎，他很明白情绪对一个人起到多么大的作用。要说有一种坏情绪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这种问题通常被大家称为路怒症，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说过，对吧？说好的情绪啊可以减压，坏的情绪呢会让人分神，遇到事儿的时候大脑做不出及时的反应，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就非常高。而且说白了，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吧，这心里总爱琢磨事儿。老话讲了，说一心不能二用，对不对？你这边搁这开车呢，那边搁那寻思事儿呢，那车能开明白吗？

所以说，凤借这个机会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们，大家要是遇到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最好别开车，平复了情绪之后，咱们再上路也不迟，稳当的，是不是？平平安安，那才是福啊。下午的时间呢，凤啊接着跟朋友们说说这件事儿，说乘客和这个的哥发生矛盾的事儿，咱也听说过不少了。凤的节目当中也跟朋友们说过哈、啊，包括甚至在咱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有朋友可能亲身经历过，亲眼看到过。但是朋友们，我估计你肯定没听说过我下面要跟你说的这个事儿，怎么的呢？乘客吐了出租车一车，最后竟然自己把出租车开跑了。哎妈亲呐，这不就相当于抢了吗？这咋回事呢？这事儿啊，就让大连的的哥傅师傅啊给摊上了。话说前不久的一天晚上10点左右啊，这傅师傅呢拉上了一位男乘客。这位乘客吧27、28岁，身材是高高瘦瘦的，但是这都不重要，最大的特征是啥呢？这小子呀，一身的酒味儿啊。话说这小子一上车就开始睡，昏睡，车到地上了，这傅师傅好不容易把他给整醒了。但是让傅师傅万万没想到的是啊，这人啊刚一醒来开始就在这后座上哇哇就吐啊。这傅师傅一看，喝多了是吧，你醉鬼，你跟他记个这也没用啊，好心让他下车继续呕吐一会儿。可是对方稍微清醒之后就准备离开，这傅师傅说了，说你得把车给我整干净了你才能走啊。这男子说呀，可以到附近超市买包纸巾帮他擦拭一下。没想到醉汉买了纸巾之后啊，连同车费一起扔给傅师傅，掉头就走，并且说了，说你爱找谁你找谁去。哎呦天哪，这家吐了一车咋说走就能走呢？这傅师傅啊一手就拽住了对方，一手准备打电话报警。见此情况啊，醉汉竟然和这傅师傅撕巴起来了。这家是你没理你不刀吗？你还动手？这傅师傅啊在冲突当中吃了亏，眼镜都被打掉了。就在他蹲下去捡眼镜的功夫啊，这个男的居然上了他的出租车，直接啊一脚油门给车开走了。要说这人吐了过后啊，明显清醒了不少，开车的时候显得还挺熟的呢，那挺熟练。傅师傅试图伸手拽住副驾驶位置的车门，结果被甩掉了。就这样啊，傅师傅是眼睁睁的看着出租车往西开走了，吓得也是目瞪口呆呀，该咋是咋，确实也懵了，没成想能出这么一出啊，对不对？事后这师傅啊在附近居民的帮助下报了警了。因为心疼被开走的出租车，18号的凌晨，傅师傅和媳妇儿啊在那个超市附近一遍一遍的找，可是一无所获。傅师傅无奈地表示说了，他呀只不过是喝多了，可能临时有点冲动嘛。说生男还是生女，咱都知道这可不是人能控制得了的。这不嘛，美国密歇根州的一对夫妇在22年之间连续生下了12个男孩，这让求女不得的他们呢有点失望啊。这多些啊，咱们中国农村有想要儿子就要多少个，要来又吐鲁番少林寺的啊，就怎么来一个小的，你这大生小生的一串一串的，就来不了个姑娘，换一换都不行。说最近呢，英国伦敦的下水道清洁工人挖出了一团盘踞在下水道管壁上的超大垃圾球，重达15吨，大小呢相当于一个双层巴士。这颗超大的垃圾球由于不溶解于水的卫生纸巾以及腐烂食物的脂肪组成，预计啊要花10个工作天才能清理干净啊。看样子定期搞一搞清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好，朋友们，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

0: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渔民急匆匆地跑回家，对患病在床的妻子说：
2: 孩儿他妈，你知道吗？我们上次买的彩票中奖了。
3: 是啥奖啊？那是最小的奖吧？
2: 不，亲爱的，是头等奖。
3: 啊，什么呀？我没听错吧？
1: 妻子高兴地从床上跳起来。
3: 哎呀，我这浑身的疼啊，就好像一下子都不见了。快点的，孩儿吧。
2: 嗯，
3: 咱们俩去兑奖去。那到底多少钱呢？这下我们可发财了。
2: 哎呀，我本来也挺高兴的，可是我找不到彩票放哪儿了。哎，我记得你好像是把它藏起来了哈。
3: 那呗，孩儿吧，那我藏的地方，谁也想不到，那才保险呢，包括你。
2: 哎呀，孩儿他妈，那你把它放哪儿了？
3: 就在你平常戴的那旧草帽里，保险吧。
2: 什么？
3: 呀，孩儿他爸，你咋晕了？你咋的了你？
2: 你这混账老婆，你不知道啊？我刚才在船上说我们中了头等奖，一高兴就把草帽扔进水里了。我以为我们再也不用这种苦日子了。
3: 啊，孩儿他爸，我这病啊又犯了。

0: 有个客人在小吃店进餐的时候，向服务员说：“
1: 哎，服务员，这狗为嘛一直怒视着我呢？啊？”
0: 服务员不解的想了一阵，然后看一看碟子，才恍然大悟的向客人解释道：“
2: 先生，那只碟子是他吃饭用的。”

0: 有一天，张老四的女儿到建筑工地喊爸爸吃饭。女儿来到工地，张口就喊：“
1: 哎，张老四，快回家吃饭！”
0: 张老四见女儿直呼其名，回到家里气得揪住女儿就是一顿揍啊！
2: 你个败家女儿，你为什么不喊爸爸而喊我名字？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
1: 那么多人，我如果喊爸爸，那大家都答应了，怎么办呢？

0: 一个老汉来到饭店。
1: 哎呦，哎呦嘿，真怪哎，人老了，连嘴巴都大起来了啊。
2: 不会吧，老爷子？
1: 怎么不会呀？几年前在你们这儿吃包子的时候，一只要吃两三口，而现在您瞧瞧，这一口啊，我就能吃下三两个。

0: 妻子说：“
1: 亲爱的，别再喝了，眼看你就醉了。
2: 醉了才好。这次导演让我演个酒鬼，我正想体验体验呢。”
1: 那我必须走。
2: 老婆，回来，干嘛走？
1: 剧本啊，我都看过了。那个酒鬼啊，喝醉了就打老婆。

0: 两个好朋友去饭馆吃饭，要了一只整鸡，双方约定，谁吃到鸡屁股，谁不花钱。朋友甲早已想好，抢着去吃鸡屁股，可是朋友乙已经跑到厨房，把鸡屁股吃到嘴里了。吃饭的时候，朋友甲怎么也没有找到鸡屁股，于是就问：“
1: 哎呀呵，这怎么找不到鸡屁股呢？”
2: 哼哼。

0: 老太太，您戴了显得年轻10岁。
1: 出乎售货员的预料，贵妇人取下帽子嚷道。
2: 哦，我不想买一顶取下了就显得我非常老的帽子。那再拿几顶，我来试试。

0: 赵老伯应邀在一位朋友家吃晚饭。饭后，女主人挽留赵老伯住下，第二天再回家。入睡的时候，赵老伯觉得睡帽过大，便用手绢在中间打了个结，然后戴在头上。第二天早上，主人看到赵老伯戴睡帽的那副样子，说道：“
1: 你这是什么戴法啊？把睡帽都勒死了。”“
2: 哦，我若不勒死他，他就把我憋死了。”

0: 两个犹太人在酒店里深聊。
1: 凡是进入我脑袋里的东西，我绝不会忘记。
2: 嗯嗯嗯，是吗？是吗？是吗？两个月前我借给你一笔钱，你怎么忘了？嗯
1: 嗯，因为那笔钱没进入我脑袋里，而是进入了我的口袋里。

0: 姜大黄二，秦三五四，四个人久别重逢，特别高兴。四个人呢，凑了点钱，到饭馆吃饭。菜上了八盘，姜大提议：“
1: 我说，咱们用一个五分硬币啊，各自往上一扔，落下来正面朝上的啊，算头个，这样类推。”每个人以自己的姓为头，各说一句歇后语为九例。要谁说的和菜名盘数对上号了，对上什么就吃什么。怎么样？你们说，这样行不行？
2: 行
1: 行行
2: 行，可以可以可以。
0: 大家就用一硬币做了排次。黄二先说：“
2: 我姓黄，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随后把鸡端到自己跟前。第二个是姜大，姜大说：“
1: 我姓姜，姜太公钓鱼，他愿者上钩。”
0: 说完把一盘鲤鱼端到自己眼前。第三个是秦三，秦三看着两个最好的菜都被别人端走了，心里说了：“这虽然好菜是吃不上了，但总比没有的强。”秦三就说：“
2: 我姓秦，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
0: 说完就把六大碗菜都搂到自己眼前了。五四一看临到自己什么也没有了，怒火冲天，他牙一咬说：“
1: 我姓武，武大郎服毒，吃也死，不吃也死。”
0: 一气之下把桌子掀了个底儿朝天。

0: 一个酒徒脚朝天手撑地走进了酒馆，大声嚷道：
1: 伙计，给我来一杯好酒。
0: 酒馆掌柜十分惊奇，就问：
2: 哦，您为什么这么走路啊？
1: 昨天晚上我妻子逼着我发誓，这双脚要是再迈进酒馆，他就用斧子把他们砍了。我要信守我的誓言。

0: 有一个人和朋友们一块聚餐，大伙对他说：“
1: 你去买菜吧啊！”
2: 我怕我买不好。
0: 别人把肉买来了，对他说：“
1: 那你就把炉子点上吧。”
2: 我不会生炉子。
0: 别人把炉子生好了，又对他说：“
1: 那你就去做饭吧，好吗？”
2: 我做的不好吃。
0: 大家把饭做好了，请他来吃饭。他马上坐到饭桌前说：“
2: 这事不过三，我再也不能不满足你们的要求了。”

0: 电影导演准备拍摄一个人与老虎在一起嬉戏的镜头，可是演员却坚决拒绝拍摄。
1: 别害怕，别害怕啊！参加拍摄的这头老虎呢，是在动物园里出生的啊，它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
2: 那能说明什么，导演？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1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9: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4: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4: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4: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0: 嗨，这个没必要吧。
14: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0: 啊，这样啊。
1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1: 那微风中的歌吟，
20: 《风从东方来》。
22: 每天此时，风从东方来，和你好歌共享。节目的开始听到一首短歌，著名的赣南歌曲《斑鸠调》，曲调清新自然，悠扬婉转，把我们带入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春天。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这是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分享到的一首短歌，来自江苏的苏州籍的民歌演唱家鞠秀芳带来这首江南小调《斑鸠调》。这样的歌曲欢快而清新，而鞠秀芳在她的歌声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那吴侬软语。

语的调调，那样的味道的确是属于江南的。鞠秀芳是出生在苏州，而她用苏州语，她的家乡语演唱的像《大酒连环》《小酒连环》还有《姑苏行》啊，我们都已经见识过了。在她的歌声当中可以听得出浓郁的江南风情。那接下来就继续来见识一下吧，依然是鞠秀芳，依然是苏州语，依然是苏州民歌《四季相思》。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有一首歌，据说它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似乎是专属于山西的，可是它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临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这就是山西河曲民歌《走西口》。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就是啊，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有许多的山西人曾经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就学会了。山西这首河曲民歌《走西口》道出了一对新婚夫妇生死离别的悲苦和近代山西人出外谋生的艰辛，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自然、地理原因。《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是对新环境的开拓。走西口固然艰辛，可是勤劳智慧的人们走出了一片新天地，正是他们开启了海内最富的辉煌时代。而走西口这一自发行为也深刻改变了山西与内蒙地区的发展进程。

0: 这是山西民歌《走西口》。走西口啊，最初是因为穷，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意，无舟车鱼米之利，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板，看牛痛苦，仰天续命。是啊，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就只能够走出去了。于是走西口便在村头路边响了起来，他的歌词的确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面，所以这叮咛就多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到后来走的人多了，就成了一种风俗。
1: 老歌如酒，时间是他的生命。老歌如咖啡，芬芳诱人，浓烈香醇。听着那岁月谱下的旋律，心情湿润了吗？不禁怀念当年，怀念一起吟唱过这歌的人。那年那月，飞扬的思绪让这一刻变得如此的美丽。这一刻，风从东方来。

接下来想跟各位分享的同样也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不过它是一首甘肃民歌，可是甘肃民歌却唱的是四川，它被人们称为是黄土高原的恋曲，出门人心底的歌，下四川。它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因为歌中所吟唱的那是一种生离死别的眷恋，一种望乡早归的期盼。在这首下四川当中，我们就仿佛看到了一个脚夫背着行李赶着马帮跋涉于龙蜀山水间，他们或仰天呐喊，或悲苦长叹，在思亲思乡中行走着行走着，消失在天涯的尽头。这首黄土高原的恋曲来听听吧，下四川。

0: 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民歌，
1: 记得你，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听到的是甘肃民歌《下四川》。和走西口不同，《下四川》好像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哎，这怎么是一首甘肃民歌呢？自古以来啊，甘肃、青海和四川的确是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你知道吗？甘肃、青海盛产食盐、药材和鸦片，而四川呢，以出产茶叶、丝绸和布匹闻名。为了获取这些物资啊，甘肃、青海一带的人们就不得不千里迢迢地下四川经商做买卖。所以这首根据山歌所改编的民歌《下四川》，正是反映这一生活情景的。要说到这样一首歌背后，还真的有一个故事。朱仲禄老人，这是甘肃民间群众公认的花儿王。他出生在青海的铜仁县，从小就喜欢唱花儿。之后他担任西北歌舞团、甘肃民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是第一个把花儿这种民间的演唱形式推向全国的歌手。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演唱过花儿。这位民间的花儿王，他的一生创作出了1000多首花儿歌词，也改编创作了众多的花儿的曲调。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下四川》，以及另外一首脍炙人口的甘肃花儿，最为引人注目，那就是《花儿与少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

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现在跑外卖的女人变得越来越多了呢？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个真事儿啊。他说有一天晚上11点多了，在一个小区的楼下，看见一个女外卖员在路灯下看手机，30出头的样子，穿着外卖的工作服，头盔呢还没摘。他不是在休息，而是在看导航。说那个小区的楼栋啊，排得乱七八糟的，他绕了2圈都没有找到。看着他着急的样子呢，就上去指了路，他连说了好几声谢谢，转身就往楼上跑啊。看着他跑进了楼道，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以前送外卖的基本都是男生，怎么现在女生变得越来越多了呢？这个呀可不是错觉，根据数据显示，这几年女外卖员的比例一直在上涨，有的城市啊，十几个外卖员当中至少有2个是女骑手，有些地方呢甚至更多，他们和男外卖员是一样的，骑车呀、爬楼啊、扛水送货，什么都可以干啊。那么这个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女生来跑外卖呢？咱们一起来分析分析啊。第一个原因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了，那就是缺钱。这句话听着很简单，但背后都是日子，都是生活啊。有单亲的妈妈啊，可能是因为离婚了，带着孩子要养家糊口，

要交房租，要给孩子交学费，没有办法，只能去工厂打工，一个月可能也就三四千块的收入。那孩子放学了会没有人接，如果说去超市做收银员，一个月也能挣个两三千块钱，但是这个收入是有点低的啊。跑外卖这个行业虽然说有些累，但是它的工作时间相对比较灵活，收入呢也还行，只要你能够吃苦，那一个月挣个六七千块钱是可以的。这个网友说呀，说我呢认识一位女骑手，35岁左右，她的丈夫在外面打工，一年呢也回不来几次，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大的上小学，小的还在上幼儿园，白天呢要接送孩子，她还要做饭、洗衣服、辅导作业，一般的这个工作呀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上，朝九晚五他也出不来。那跑外卖呢就不一样了，早上送完孩子上学就开始跑，下午呢孩子放学之前去接一下，接回来带着孩子继续跑，小的就坐前面，大的就坐在后面，一家三口骑个电动车挨家挨户的去送餐。有人说呀，他心好大呀，带着孩子去跑外卖这多危险呢。但是他却说，我也知道很危险，但如果不跑的话，那就没有钱挣，孩子应该吃什么呢？当然这个女骑手说这个话的时候呢，眼圈也红了，没有抱怨，就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啊。再来分析第二个原因，是其他工作不好找啊。很多女生，特别是30到45岁这个年龄段啊，学历不高，也没有专业的技能，找工作就挺难的。去工厂呢，人家会嫌你的手脚不是那么麻利；去超市，工资呢又很低；去餐馆呢，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有的人可能这个体能不好，根本受不了。去当保姆呢，又有好多人又放不下脸面。相比之下，外卖这个行业，它不看学历，也不看年龄，不看有没有工作经验，只要你有一辆电动车，会看导航，身体健康，那就可以做。这种低门槛对于很多被职场抛弃的女性来说，也是最后的退路啊。有一位大姐，今年40多岁，之前在服装厂干了10几年，厂子后来就搬到国外去了，那她也就失业了。去人才市场转了一圈，人家看她的年纪就问说，你会操作电脑吗？她说不会。那你会说英语吗？也不会。她站在那儿呢，觉得自己哎呀好像什么都不会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18: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哎呀，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0: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0: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0: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21: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陆先森乐队演唱的《春风十里》。

春风十里是一首关于爱情与回忆的抒情歌曲，通过春风这一意象，象征着温暖、希望与新生，同时呢，它也隐喻着爱情当中的甜蜜与浪漫。整首歌曲并没有非常激烈的冲突或者是强烈的情绪起伏，而是用最平实的言语传达出了一种宁静而又深沉的情感。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由草帽酱演唱的《青衣》。

青衣这首歌曲表达的意思是，透过京剧旦角的艺术人生，隐喻现代人在理想与现实当中的挣扎与坚守。他用戏曲的意象勾勒出了个体对于纯粹精神的追求，以及面对世俗洪流时那份孤独而高傲的坚持。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歌曲也是我最近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它是由李健演唱的《人间共鸣》。

李健的一曲《人间共鸣》如清泉流淌，温柔着叩击着每一个平凡人的心房。这首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藻，却道尽了世间最珍贵的情感，就是理解与陪伴。我们都是行走在人间的旅人，有人为了生活奔波，有人为了梦想坚守，历经风雨泥泞，也拥抱过阳光晴朗。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疲惫与倔强，都在烟火日常里面默默的前行。而人间共鸣这首歌曲想要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从来不孤单。那些相似的欢喜与忧伤，那些藏在心底的柔软与坚强，让素不相识的我们在某一刻心意相通。也许这就是平凡生命最动人的连接，无需言语便能够彼此慰藉。它让我们懂得每一份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奉献》。

奉献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意境深远。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被歌词当中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奉献精神所打动。歌词当中啊，描述了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不断努力地奉献自己的一切，用心去对待每一件事情，工作还是生活当中的琐碎，都充满着真诚和热情。希望我们也都是一个永远着充满真诚和热情的人。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薛之谦演唱的《下雨了》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 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3: 博爱县城南有一个村庄，名叫双庙村。这个村名的来历源于村边的两座庙宇并排而建，祭祀着两位民族英雄，一位名叫张巡，一位叫徐远。徐远为浙江省宁海县人，张巡为河南省南阳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乱，大搞藩镇割据。当时徐远任睢阳太守，张巡任清河县令。安禄山叛乱后，徐远、张巡先后起兵抗击叛乱，维护国家统一。徐远是位虚怀若谷的人，他虽然位居太守，却十分器重张巡。他让张巡全权指挥军队，自己甘居张巡之下，为张巡筹备粮草，共同守卫睢阳。徐远、张巡共同抗击安史之乱，坚决不与叛乱者同流合污，使叛乱者恼羞成怒。他们将睢阳团团围住，反复攻打，围攻了一年多，也没有将睢阳攻下。为了坚守睢阳，徐远、张巡和百姓士卒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粮食吃完了就杀马匹煮了来吃，好让士卒们有力气守城。马匹杀完了，以鼠雀为食，鼠雀吃完了，以老弱病残者为食。张巡把自己的妻子杀了，徐远把自己的仆人杀了，煮肉分给士卒，激励大家共同守城。城中断粮一月有余，为了坚守，张巡派自己的部将南霁云前往临淮，找河南节度使贺兰霁明请求援兵。贺兰霁明嫉妒徐远、张巡抗击叛乱的名声，不肯出师相救，并强将南霁云留下来准备了酒食。南霁云慷慨地说，我来的时候睢阳的人断食已经月余了，我南霁云独食从道义上说不过呀，即使吃了也咽不下，遂拔出佩刀将自己的一个手指砍断，鲜血淋漓以示贺兰霁明。满座的人都感到十分震惊，感动得流下眼泪。南霁云知道贺兰霁明无意出师救援，疾驰回睢阳。在即将出临淮时，南霁云拔剑射一座佛塔，箭入砖半寸深，并说，贺兰霁明这家伙见死不救，等平定了叛乱，非要消灭贺兰霁明不可。经过大小数百次战斗，张巡、徐远杀敌九十多万人，但由于寡不敌众，终于城破。张巡、徐远、南霁云却被叛军俘获，叛军用刀威胁要张巡投降，张巡不屈服，又威胁南霁云，南霁云也不答应。张巡叫着南霁云的乳名说，南巴，男儿死不可为不义之人屈服。南霁云说，本来我打算隐忍一下，找时机报仇，张公你既然这样说，我一定坚贞不屈。于是张巡及其部将南霁云等三十六人均被叛军杀害，徐远被胁迫着带往洛阳邀功，行到偃师附近被害。安史之乱平叛后，人们在睢阳建立两座庙，祭祀两位坚贞不屈的保护国家统一的英雄。后来张巡、徐远的子弟轻信谣言，不辨是非，互相攻击。张巡的儿子尚书唐代宗说，城破后张巡等被害，唯徐远独存，是屈膝投降行为，请求追夺徐远的官爵。唐代宗召会张巡之子张去义、徐远之子许宪及百官议论此事。官员们认为，如果徐远怕死，他何苦要守尺寸之地，食自己所爱的人，经过数百次的战斗不投降，哪有城破了反而怕死无耻求活的呢？即使再愚蠢的人也不能这样说啊。经过与百官议论，徐远、张巡的子弟们对前辈的看法一致了，和好如初。凡是有徐远、张巡子弟居住的地方都修了双神庙，用以祭祀自己的先祖。目前仅河南省叫双庙的地方就很多，如张巡的家乡有双庙乡，商丘市仍有叫双庙的地方，偃师也有双庙，那是徐远牺牲的地方。博爱县的中旗村许姓就是徐远的后人，在他们居住的地方盖有双神庙，以纪念他们的先祖。到了明朝以后，中旗村就更名为双庙村。

0: 从富平县留曲镇向西北走三四里，有个大岗村，当地人又叫它大王村。别看这岗王只有一字之差，却给这里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段动人的故事。传说明朝万历年间，西域遭了旱灾，一连三年颗粒未收，老百姓卖儿育女，体饥豪寒，有的甚至一子而死。西域大地哀鸿遍野，饿殍如山，一片凄凉。消息传到京城，朝野震惊，人心浮动。为稳定局势，安抚民心，皇帝亲令老臣世使王火速到西域赈救饥民。世使王年过半百，德高望重，接到圣旨，日夜兼程，速作准备。千辆运粮大车已装好，随行兵马也已点齐。不料世使王因日夜劳累，突然得了重病，装满皇粮的车队因此迟迟上不了路。世使王心急如焚，向皇上奏本另换人吧，又怕抗旨不遵皇帝疑心，但延误了朕期，按律是要杀头的。世使王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却想不出个良策来。这一急，世使王的病更加沉重。正在这火烧眉毛之际，忽有门子床前来报：“王爷，门外有一公子求见。”世使王心烦说：“不见不见。”门子说：“公子说有要事非见不可。”世使王想：“公子急于求见，莫非为赈济之事？”病急乱投医，也顾不了许多，连忙请进。世使王一见这公子，气宇轩昂，彬彬有礼，进门叩礼毕说：“耳闻伯父重病在身，正为赈济之事为难。直北虽有满腹经纶，但因奸佞当道，屡试不第，恐有报国之志，为救西域万民于水火之中，晚辈不才，愿替伯父前往，即使粉身碎骨，也死而无憾。”这公子不是别人，正是世使王的一位同窗好友的儿子。世使王看他言恳辞切，一片赤诚，十分感动，本想向朝廷推荐，又怕圣上疑心自己，借口逃责，趁机搪塞。况且赈救饥民事关国家安危，责任重大，不容客缓，自己重病在身，西域千里雪雨风霜，又恐难以从心。公子正当血气方刚之时，只要能早日解救饥民，自己死也甘心。主意已定，世使王便把圣旨官印一齐交给公子，公子接令，整装行令，连夜出发。运粮大军在公子的率领下，浩浩荡荡，日夜兼程，直奔西域而来。一路上忍饥挨饿，风餐露宿，风霜雪雨，辛苦自不必说。在一天，正当运粮大军西行之际，忽然有一群难民围了上来，跪在马前要公子为他伸冤。公子心急，不予理睬，但灾民们越来越多，黑压压跪了一大片，公子无奈，只好下马问明情由。原来灾民们状告一位叫王莲的地方官，仗着姨娘为皇后，克扣皇粮，欺压百姓，强占民女，霸占田产，弄得百姓雪上加霜，活不下去。听说世使王西域放粮，路过此处，才结伙成群拦马告状。公子看过状子，十分愤怒，决心除此恶徒，为百姓伸冤，稳定人心。王莲见事不妙，暗地派人送来银两，公子断然拒绝，将王莲押往刑场，立即处决。王莲临行时说：“我只说这儿山高皇帝远，除过王莲就是天，即使告到三宫六院也不怕。没料到偏偏告到世使王手里，真乃天绝我也。”斩了王莲，公子顺利地完成了西域赈灾的使命，火速返回朝廷复命。一天行至北草地，天色已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公子只好在一寺庙借宿。不料夜深人静之时，一个和尚窜进寺庙，刺死了公子。这和尚是朝廷一名武官，因贪污受贿被世使王告发，通缉查办。这位武官匆匆离开京城，隐姓埋名，一直畏罪潜逃在乡间，后生活无着落，才当了和尚，但对世使王始终耿耿于怀，伺机报仇。他听说世使王放粮路过这里，借宿庙内，便下了毒手。噩耗传来，世使王悲痛不已，便将真情奏明皇上。皇上褒奖世使王举贤任能，官进三级，并为公子加爵晋级，厚葬故里留曲镇大岗村。为了纪念这位救国爱民的公子，从此以后人们又把大岗村称大王村。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歙县深度至浙江建德的新安江水电站大坝段，既有千岛之湖美名，又有山水画廊之誉。在这条对外交往的黄金水道上，有个小村名叫横石。据传，当年的新安江其实也不过是一条仅供小船通行的小河，水道依然是徽州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这里山高林密，水气氤氲，不少禽兽修炼成精，神出鬼没，祸害生灾，以致民怨冲天，被玉帝所获悉。于是玉帝便派妖魔克星张天师前去降妖，并让其带去天庭神符，以便遭遇危险时向天庭求援。那天张天师身佩宝剑，怀揣神符，乘船来到徽州已是黄昏，正愁无处投宿，却见岸边一条山间小径上，一顶大轿吹吹打打地向他飞奔而来。一个官员紧走几步来到张天师面前，又拱手又作揖，口中不住地说道：“恕罪恕罪。”一边很是殷勤地拉他入轿。张天师一路舟船劳顿，已是疲惫不堪，见有轿子代步，也顾不得多想，就半推半就地坐了上去。这时一股浓烈的异臭冲进了他的鼻腔，才让他意识到自己中了妖精的圈套。是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深山老岭，何来的大轿？此时想要脱身已难似登天，轿帘落下就如钢门上锁，摇他不动，打他不开。千钧一发之际，张天师一柄利剑倏然出鞘，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刀尖向上顶住了将要落下的轿底。原来张天师所到的地方就是如今的横石，这里有条千年巨蛇采日月精华，纳山水灵气，修炼成精，并时常幻化人身，残害过往客商行人。他探得玉帝已派张天师前来除妖的消息后，十分恐惧，经过左右盘算，终于定出一条毒计，幻化人形和轿子，趁张天师一路劳顿放松警惕之际，将其吞灭，永除后患。张天师乘的轿子正是那蛇妖张开的大口所变，张天师被困蛇口无法脱身，而蛇妖又碍于宝剑的锋利无法动口，双方僵持多时，都已精疲力竭。危急关头，张天师忽然想起了玉帝的嘱咐，便随手抽出一张神符点燃起来，岂料那蛇妖也非等闲之辈，点燃的纸尚未升空就被他吸入了腹中，直到燃到七七四十。

0: 十九章才有半章飞上天空。玉帝收到张天师的求救信号后，立即派出千里眼和顺风耳出门打探。这一探，直吓得见多识广的两员大将屁滚尿流。张天师正被蛇妖含在口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慌忙之中，千里眼顺势飞起一脚，就把南天门的石门槛踢下了天庭。门槛落下，正中蛇妖，蛇妖当即毙命，张天师得救了。但新安江从此就多了一块横卧江心的巨石。蛇妖除后，江边逐渐有人居住，继而发展为村落，村子也因石而取名横石。新安江大坝建成后，上游水位升高很多，出现了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象，又有了千岛湖的美誉。但横亘江中的巨石时刻威胁着过往船只的安全，尤其是大吨位船只吃水较深，稍有不慎就有触礁危险，使这一真正的黄金水道无法发挥通船的作用。人民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于新安江大坝建成之日对巨石实施了爆破，江中巨石已荡然无存，村民却沿用至今。在文登市区文山公园里的牌坊上，文登籍著名学者于植元教授撰写的一副对联：祖龙铸壁，文士登山谷县，得名自西始。前手之书，田夫晒字，昆于佳话，至今传。不仅道出了文登的由来，也把晒字传说勾勒出来。在昆仑山东麓的灵川秀谷间，有一个美丽的小村，原名叫龙石晒字，后改为晒字村。说起这古雅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古老的传说。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有黄姓兄弟两人，因连年战乱从都城逃出，辗转来到仙山之祖昆仑山定居下来。黄氏兄弟身居大山，远离世尘，过着男耕女织、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他们早年识得一些字，因此闲下来时常爱写写画画，并以诗文字画教育子孙后代。那时还没有纸笔，他们是用树枝蘸着草木灰把诗文写在树叶树皮上的。天长日久，他们便留下了许多树叶树皮字画，并经常拿出来阅读观赏。为了防止这些用绳索连接起来的树叶树皮字画霉烂，风和日丽的时候，兄弟俩便把字画放到村中一块形状似龙的巨石上晾晒。一天晚上，黄老大一连三次梦见猛虎进山，拖走了孩子，抢走了诗文。醒来后六神无主，心惊肉跳，老觉得凶多吉少，便找老二商量赶快逃离此地。恰好第二天是个好天气，适合晒诗文，全家老小便一起动手把诗文搬到岩石上去晒，准备带走。时近中午时分，一切太平无事，黄氏兄弟才安下神来，一边翻晒诗文，一边领着子孙诵读。读书正兴时，突然山西一阵尘土飞扬，刀枪剑戟席卷而来。黄老大大喊一声不好，全家老小顾不得回家收拾衣服粮食，急忙抢起晒着的诗文字画，慌忙逃走了。这队人马原来是东巡路过此地的秦始皇和丞相李斯，他们要巡视疆域，威信海内，同时寻找长生不老药。秦始皇见此处山峰峥嵘，云雾缭绕，古树参天，如同仙境，便下辇步行。来到茅屋前，见屋内空无一人，衣食之物完好无缺，断定这里的人离去不久，于是派人寻找村夫。黄氏兄弟一家被捉住，带到秦始皇跟前。丞相李斯见村夫不拿衣服粮食出逃，却背着树皮树叶，顿生疑问：你们为什么不带衣食之物，却带这些东西？黄氏兄弟答道：衣服可以织出来，粮食可以种出来，诗文失落是找不回来的。李斯不相信山野村夫会识字，追问他们是不是想把仙丹妙药藏起来欺骗始皇帝。黄氏兄弟方知天下归秦，从容答道：武可治国，文可安邦，怎能用富贵贫贱作为衡量识不识字的标准？不信你们看看。李斯拿过树皮一一翻看，果然上面密密麻麻写着许多字，字迹卷秀，行文流畅。李斯暗暗吃惊，便递给秦始皇观看。秦始皇看后连声称赞： 尔等龙石晒字难能可贵，从此此地便得名为龙石晒字。后来秦始皇召集文人登山时，一并召见了皇室兄弟，并要把他们带回去做官。皇室兄弟过惯了世外桃源的清静日子，说什么也不肯从命，不久又回到了龙石晒字，在此地繁衍生子，安居乐业。现在的晒字村确有不少姓黄的人。说起晒字，村中老人们很自豪，他们说晒字过去就很有名气，村里出了很多文人，曾给乾隆皇帝当过老师的徐世林，他的老师就是晒字村的，人们都叫他没有耳朵的秀才。龙石晒字这一美丽的传说，使不足200户的晒字村名扬胶东。这里地处山区，虽然不富裕，但风光秀美，山清水秀，村民安居乐业，把晒字的传说一辈辈传下去。从前海南岛上没有五指山的，那儿是一块平原。那么五指山是从哪里来的呢？传说很久以前，在这块平原上住着一对夫妻，男的叫阿力，女的叫乌麦，他们生了5个儿子，一家七口人同住在一起，不分昼夜的干活。那时候什么工具也没有，他们用木棍当锄头，用石头当刀斧，用平原上的野生禾的种子来种植。他们七人整天劳动，只能开垦半亩荒地。有一夜，大家在茅屋里休息，乌麦和孩子们都睡着了，只有阿力为着荒地翻来覆去睡不着。到了深夜，他昏昏沉沉睡去的时候，忽然梦见有个白胡子老人站在他的面前，对他说：你们拿出力气来开辟这块肥沃的土地吧，在你们家附近埋着一把宝锄和一把宝剑，你们把它挖出来使用吧。只要你们把宝锄高高举起，喊一声挖，这平原上的荒地就立刻会变成良田。只要你们把那宝剑举起来挥动一下，叫一声砍，大树就会应声倒地。要是坏人来侵犯你们，你只要叫一声杀，坏人就会人头落地。第二天一早，阿力把梦中的事告诉家人，他们听得个个都很兴奋，便拼命在茅屋的周围挖起来。挖呀挖呀，一直挖到中午，大儿子突然哎呦叫了一声，从土里拿出一把黑油油的宝锄和一把发亮的宝剑。阿力按照白胡子老人的话，高高举起宝剑，叫了一声砍，果然一阵巨响，许多古老的大树都一起倒地，惊得大伙发了慌。乌麦高高举起宝锄，叫一声挖，平原上果然变出了一片片良田。全家人乐得哈哈大笑，从此以后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很幸福。坏人也有眼红的，想霸占他们的土地，但因为他们有宝剑，都不敢来侵犯。过了许多年，年老的父亲临死的时候，叫5个儿子到跟前，嘱咐他们好好的把这块肥沃的土地管好。话没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父亲死后，5个儿子遵从父亲的遗嘱，依照母亲的话，在埋葬父亲的时候，把宝剑作为陪葬，同时埋下土去了。这个消息传到坏人亚伟的耳朵里，他便偷偷地跑去告诉海贼，叫他们派数百人来，把母子团团包围。后来，他们杀死了母亲，把5个儿子捉了起来。狠心的亚伟用铁链锁着5个儿子，拷问了10天10夜，逼他们交出宝剑。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肯说出埋宝剑的地方。亚伟发怒了，便用火烤他们，他们流下来的泪水把平原冲成了5条溪。他们断气以后，四面八方的熊、豹、白蚁、毒蜂、恶鸟成群结队地扑来，把亚伟和海贼统统咬死了，并搬来许多泥土和大岩石，把5个儿子的尸体埋了，堆成5座高高的山。从此以后，人们为了纪念这5个儿子，便把这座山叫做五子山。后来又因为五子山植树着，好像5根手指头一样，人们就把它叫做五指山了。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
1: 家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
6: 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太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下午了，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得不得。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最近比较火的一件事，传说啊，就是听说的啊，有一名外卖员他竟然买奥迪 A6 了啊。最近这几天时间呢，移动互联网上有一则小趣闻引起了很大的讨论。这个事情呢也非常的简单，那就是有一名外卖小哥攒了2年的钱，然后直接提了一辆奥迪 A6L。这件事情在网上可以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呢有很多朋友就非常不支持这个小哥的做法，认为这个小哥呢纯属啊就是在浪费资金。但是呢也有一些网友说这话的人呢多多少少有一些嫉妒人家年纪轻轻就开上了奥迪 A6。而实际上如果说大家闲来无事呢，可以去翻一下那些评论区反对人家小哥买奥迪这个一些的这个评论吧。可以看到对于这件事情反应比较大的人群基本上都是中年人，其中很多都是已经结过婚的了，并且是已经有小孩的男士了。所以呢首先我们要说一个观点啊，反对人家外卖小哥买奥迪 A6 的人们初衷是没错的啊，而赞成小哥买奥迪的觉得年轻，哎，咱就得说消费，对不对？相当于给自己就是一个奖励，取悦自己都没有错啊，只不过大家站的一个角度不一样而已啊。你看有很多中年朋友啊反对这小哥，说你看你辛辛苦苦攒了好几年的钱，你这一下子梭哈了买了一台奥迪 A6， 本质上是带入了自己的角色了啊。他觉得说花30-40万买一个刚回家可能就得迅速贬值的一个物件，这懂车的朋友都知道，不管你什么品牌的车，新车从 4S 店这轱辘一着地往外一开瞬间贬值啊，车就是这么回事，相当于是又一次浪费了一个年轻人可能改变命运或者是更换赛道的机会，太可惜了啊。因为有很多这些中年朋友说呀，30-40万呢那可不是个小钱儿，如果说这笔钱咱们不用来买车的话啊，投资干点买卖干个生意什么的，或许呢会稳妥一些，这投资肯定是稳当啊。那么可能再过2年的时间，这个财富它就实现了增长，而且你不用继续在风雨兼程的跑外卖做重复的劳动，这个命运可能就是因为这30-40万就彻底改写了，对呗？你这个 这真不是一个小数目哈，就是30-40万的话可以开店啊，也可以说跟朋友合资干点啥，那肯定是以后你就不用送外卖了呀。这个想法呢也是长远来看啊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而对于中年人来说呀，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车对于个人价值身份认同的提升没有那么重要。有很多中年小伙伴就算说家里面有不算便宜的车，出门也愿意骑个电动车呀，或者是扫个共享单车，因为什么呢？就停车位太少了。你要长途吧，出门开个车还行，短途的话一个是油钱够不上啊，油车来讲的话现在油价太高了，再就停车不好停，短途的可能也就走路十几分钟的事儿，那就没有必要开车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年男人他成家以后可能对于车的这个追求相比较他年轻的时候就会淡化一点了，因为结婚以后了他的重心重点全在这个
媳妇儿啊、孩子呀、家庭上面，至于说这个车，他代步就行了。你不像年轻，可能20多岁刚出头，喜欢这个跟风，喜欢潮流。这我哥们买个什么车，我肯定得买一个跟他差不多的，对吧？假如说你20来岁刚出头的小伙子，他旁边可能说提了一辆大众迈腾，他要是开个速腾的话，就感觉好像就掉段了，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中年男人就没有那么多的攀比心了，这家庭是第一位的，就觉得说这30-40万呀，如果说可以留下来用作这个子女的教育啊，或者是规划未来啊，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于中年男人来说，拿这么多的钱去买一辆车，本质上对于生活品质和人生价值没有太大的提升，就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欲望，可买可不买的东西。

这件事情呢，咱不太了解具体的情况。是这个小哥，他就是纯是靠送外卖，然后挣了一辆奥迪 A6 嘛，就2年时间，这看样子是付出了不少的努力啊，也是攒下了不少钱啊。反正对于这个事情吧，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小哥，你说他人家自己挣的钱，咱没有一些权利在旁边指指点点，说你这个钱你不应该买 A6，你应该买迈腾啥的，或者你干买卖，人家的钱对不对？人想干啥就干啥，人是就是这个钱消费了也好，还是存在银行里不动，那是人家钱，这个咱没有办法去左右人家。是吧？这每个人，人生当中所追求的一些东西都不一样。有的就是我追求，我就喜欢这辆车，是不是？这我一生的梦想，我就是需要这么一个车，对不对？我追求就这个，那人家买也没啥毛病。那我也能够理解，很多朋友吧，就是给出谋划策，希望这个小哥呢。把这个钱用来投资，主要是什么呢？你不能以后一直说送外卖，年轻时候行啊，那你老了以后咋办呢？你说你就有台车，这个车它目前来说帮不了你什么，可能能实现你的一个梦想啊，车是提上了，但是未来对于生活的改变它没有太大帮助。那我相信啊，这外卖小哥呢，他也是一个成年人了，对于这个事情。他有自己的一个高下立判。那既然已经做出选择了，那咱就尊重人的选择吧。希望他能够好好享受当下的人生啊。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有一个女子身高是1米6啊，这是1米6，体重只有60斤。1米6的身高，120的体重，我觉得还可以啊，不算太胖啊。但是呢，她却对自己的身材十分的自卑。哎呦，我那样照你差的那老了去了呀。说呀，哎呀，这身材不行啊，并且走两步道就喘。为了改变现状，他决定调整饮食，开始锻炼，要减肥了。要说呀，这1米6的个头，体重仅有120呗，这样的一个比例，我感觉放在任何一个成年人身上，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不吃劲，那收林子赶上那是就剩个骨头架了吧？那不，那他这个身形啊，可以说单薄到了极致，仿佛一阵微风掠过都能够将他轻易的吹倒啊。他这个肩头的骨骼呢，毫无遮掩的就凸显出来，勾勒出很清晰的轮廓，四肢纤细的没有一丝多余的这个肉感，整个人看起来呢就不是那种就是骨感美了，就很干瘪，就没有肌肉了。那这份瘦弱呀，不仅影响了他的外形，更让他陷入自卑的泥潭。平日里呢，市面上很多卖的那些流行的衣服啥的，穿在他的身上就像是挂在了衣架上，根本挺不起来呀。人家可能夏天呢穿一个比较漂亮的小碎花裙啊，穿个小裙子，那是温婉动人。他穿起来呢就有点突兀，仿佛是小孩偷穿大人的衣服的感觉啊。身体上的不适比自卑更加让他煎熬，因为这个体重太低了，他的体能也是差到了极点。别说跑步了，就散步，平时日常走路如果走多了的话，那不行了，都累得都秃秃了，得停下来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当他对着镜子啊，看着镜中这张面色比较憔悴，眼神有些暗淡的自己，一份坚定的决心在心底悄然扎根，他要做出改变啊。那这名女子呢，她没有盲目的效仿他人的增重方法，也没有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她认真采纳了医生的专业建议，一步步梳理出适合自己的增重方案，一边慢慢的调整饮食结构，一边坚持适度运动，不急不躁，稳稳的朝着改变的目标前行。要这个事儿，我感觉一个是增重，一个是减肥的，都不是着急的事儿，得慢慢来呀。他一开始啊，调整饮食的时候根本吃不下太多的东西，哪怕是稍微吃多一些食物也会觉得腹胀啊，这个不太合适啊。你看他这个增重啊，和咱们减肥还使了两股劲儿。咱减肥的人群都知道你得少吃多运动，而他增肥呢，你就吃就是炫，炫完以后我感觉你就睡觉，你就不用锻炼了，因为你现在就得胖起来呀。但你看他稍微多吃一点呢，身体就不是很舒服，也没放弃，慢慢的调整进食节奏，保证三餐定时定量，合理搭配营养，慢慢的增加热量的摄入，让身体逐渐适应能量盈余的状态啊。在过程当中呢，他也有过迷茫和沮丧，有时候看着体重秤上没有变化的数字，也会忍不住想要放弃，但是一想到自己之前的不甘，又重新的燃起了斗志，一点点的坚持下来。他呢就这样一步步朝着目标努力，最终从60斤变成了90斤啊。增重成功之后的他呢，彻底是变了一个人啊，再也不是之前那个干瘪憔悴没精打采的姑娘，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提了上来。他的脸色呢也变得红润有光泽了，身上也有了匀称的线条，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单薄感，整个人看起来好像年轻了好几岁，气质也是提升了一大截啊。最明显的变化呢，还是他的身体状态和心态，现在的他体力照之前呢那是好了很多，精神状态也变得饱满，再也没有之前的昏昏沉沉，做什么事都充满了干劲儿。这个事情呢就被分享到了网络上，很快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评论区瞬间被刷屏，大家纷纷留言表达了自己的惊讶和赞美啊。有网友留言说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变化也太惊人了，这完全不敢相信是同一个人啊。也有网友在调侃说，别人都在减肥，你却在增重，而且还这么成功，这也太让人羡慕了吧。还有网友表示啊，说这份毅力呢太让人佩服了，看完呢都被激励到了，看得我都想跟着调整自己的状态了。对呗，要我感觉就是做什么事情吧还得有毅力，没有毅力的话怎么可能量变产生质变呢？

有的时候咱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无论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就一看到那种哎身材特别好的人，哎穿衣服很有型，就像衣服架子一样，像模特一样，咱心里面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羡慕。你说为什么人家穿衣服就那么好看，咱们这穿就不太合适呢？其实这个身材啊，身材真的很重要啊。啊，你想达到别人那种程度的话，你肯定是要付出一些努力的。但是呢，也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的减肥呀，或者是增重，就适合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是前提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7: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8: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7: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9: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教育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助退
23: 吧。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26: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好了，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成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话说在贵州遵义，有一名小朋友独自打车回家，路上呢就堵车了，看着这个计价器呢不停的往上涨，手里面的钱一看这也不够啊，给这小朋友急的呀，这眼泪直打转儿啊。说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呢，坐着一个小朋友，安安静静的坐着，一开始呢还好奇的看着外面来往的车辆和路边的店铺，可这辆汽车呢刚开出去没多一会儿啊，前面的车那就排成了一条长龙，一动不动啊，咱不知道是赶上这个高峰期了呗，就堵车了。司机师傅呢轻轻按了一下喇叭，无奈的摇了摇头，按喇叭也没用，前面车他不走啊。随后呢就靠在座椅上随手调整了一下后视镜，车虽然不走了，但是计价器上的数字每隔几秒都会轻轻的跳那么一下，那细微的滴答声在安静的车厢里面格外的清晰，一下子就撞在了小朋友的心上了。这车待了老大一会儿了还没走啊，还堵车的状态，后座的这个小朋友呢有点坐不住了，他呢微微直起了身子，目光紧紧锁在了驾驶座旁边的计价器上，他呢就盯着上面的数字，眉头啊一点点的皱了起来，眼神里面多了几分紧张。这小朋友一边盯着计价器，一边小声的念叨着，算着剩下的路程还得花多少钱，越算呢这眉头啊皱得越紧，嘴巴呢也抿成了一条直线，小脸涨得通红。随着计价器上的数字一点点往上爬，小朋友的肩膀开始轻微发抖，眼角慢慢的泛红，水光一点点的聚了起来。没过多一会儿，他的肩膀抖动的越来越厉害了，眼泪顺着脸颊就往下掉，他呢却咬着嘴唇不敢哭出来，只是用袖子一遍遍的擦着眼泪。驾驶座上的司机师傅呀，通过后视镜留意到了这个小家伙的异常，而他在看到小朋友虽然在抹眼泪，可即便这样呢，他的眼睛还一眨不眨的盯着跳动的计价器，当时呢，这个司机师傅就应该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啊。与此同时呢，小朋友慢慢的抬起头，脸上还挂着未擦干的泪痕，眼睛红彤彤的，怯生生的看着师傅，声音呢有一些浓浓的哭腔，哭着说，叔叔这会儿 这车都堵了，我怕我这钱不够付车费怎么办呢。师傅呢也没有多问半句，只是轻轻的按了一下计价器的暂停键，咔嗒一声，跳动的数字立刻就停了下来，安安静静的定格在那里啊。随后呢，师傅缓缓的转过头，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声音呢放得特别的柔和，就像是哄自己家的孩子一样，对着后座的小朋友说，哎呀别哭了，你看叔叔呢已经把计价器给按停了，从现在开始他就不会再跳了，钱不够的话也没关系啊，我免费送你，我给你免单。小朋友看着师傅温和的眼神啊，眼里的慌乱渐渐的散去，多了几分感激，带着未平复的鼻音说了一声谢谢叔叔。后来呢，司机在接受相关采访时说道啊，说我自己呢也有一个差不多大的孩子，我总想着我对别人孩子多一份善待，以后我的孩子在外面遇到难处时，应该也会有人愿意伸一把手，多一份包容啊。这件事情呢后来就被发布到了网上，在网络上迅速走红，评论区被密密麻麻的暖心留言给填满了，网友们字里行间全都是被这份善意打动的感动。有网友留言说，计价器上的数字冰冷又机械，一分一厘都算得很分明，可这位出租车师傅的善意却热得滚烫，暖到了人心坎里啊。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说前阵子我家孩子独自坐公交，翻遍口袋才发现没带钱，急得站在车门边上啊，手足无措，是这个公交师傅笑着摆了摆手说，哎呀，不用付了。

特意嘱咐说他到站呢要记得下车。直到现在，孩子还常常提起那位好心的师傅。也有网友说到啊，越看越感动，师傅的举动看似很简单，却藏着大大的善意。面对陌生小朋友的窘迫，没有冷漠旁观，而是主动伸出援手，这样的师傅真的是太让人动容了。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话说在上海呀，有一位老伯啊，一位老大爷遛弯，路过一个卖鹿茸的摊位，喊价35块钱。这老大爷一听这么好的东西才卖35块钱，他就动心了。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卖这么便宜，有没有可能他是骗局呢？说前段时间呢，这朱老伯这朱大爷呀，路过一个街口的时候，老远就看着一群人围在一个摊位吵吵嚷嚷的，也很好奇说这帮人可是看什么热闹呢。走近一看呢，原来这个小摊啊是卖鹿茸的，这摊主啊这个嘴就像是抹了蜜一样，拍着胸脯说，哎，你们买吧，放心购买，我家这个鹿茸能够补气养血，大补养生，关键这个价格贼拉诱人，贼便宜，只要35块钱。虽然说他这吆喝的挺卖力的，那真的有人买吗？你别说，旁边还真有不少人在那付钱的呀。这外行啊看门啊看的是热闹，内行看的是门道，岂不知有一些人呢都是托儿啊。那都是雇来的演员，他们都是一伙的，这些人呢演的也挺逼真的，一副要是不买那就亏大了的架势，就抢着买单啊。那朱大爷呢，一辈子呀省吃俭用，想着买点滋补品养养身体，一听这个价格这么划算，当场也是动了心啊。紧接着呢，这摊主老板啊就热情的把他拉到了附近的小区里面，说呢，我们家这个鹿茸呢得现场切割。这朱大爷也没多想就跟着去了，结果万万没想到这一刀下去，骗子直接翻脸了，之前说的35瞬间变成了35元一克。就切下来那么一小丢丢的一小段鹿茸啊，张口就要8700块钱。这朱大爷当场就蒙圈了，说这是多少钱，8000多块钱，你这不是明摆着抢钱吗？当即表示拉倒吧，我可不要，不买了，拒绝付款啊。可是啊，这帮骗子早就布好了局，直接是耍臭无赖，说你看这鹿茸你说要买的，我们都已经给你加工都切片了，都切完了，我们卖给谁去，退不了了，你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这一帮人啊就把这老大爷围起来了，这老人家哪见过这种阵仗啊，想着好汉咱还不吃眼前亏呢，硬着头皮就把这8700块钱给支付了。随后朱大爷呢赶紧就跑到这个派出所报了案，民警调查后发现说，近期啊这个辖区里面有好多老人都是遭到了同样的这个就是这个诈骗呗，这属于这个就是圈套嘛，而且这个骗子的套路呢那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骗术呢是一样的，就在菜市场周边就蹲点，低价出售鹿茸当是诱饵呗，然后故意不说清楚他这个35是整个啊，是论斤是论克，他也不说，他就喊35块钱。等到切片磨粉之后立马翻脸涨价了，再用无法退货来要挟，专挑老年人欺负，好多老年人都怕麻烦也怕被报复呀，只能是干吃哑巴亏啊。警方呢顺藤摸瓜，很快就

锁定了刘某、任某、于某三人组成的流窜诈骗团伙，一路追到外省市，直接把这三个缺德的家伙一网打尽，而且呢还追回了部分的赃款啊。到案之后，三个人也是立马老实交代。让人气炸的是，他们卖的根本不是什么名贵的鹿茸，就是马鹿、绵羊和黄牛的边角料，可以说这个东西是一文不值啊。他就是抓住了大家对于滋补品不太了解的漏洞，咱也不太懂啊，这鹿茸啥的，你看他拿这个一些这个马鹿啊、绵羊的这个边角料来骗的，咱也不是看不明白呀。他还专门就是坑蒙拐骗一些老年人。目前呢，这三名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子呢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啊。俗话说得好，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街头巷尾的摊点小贩更是无利不起早的主。所谓廉价鹿茸，本身它就是诱饵，明显就是圈套，专门的寻找那些一心想花小钱买保健品养生的老年人，以低价出售为名，将当事人拉入陷阱，迫使受害人上当受骗啊。所以呢，一定要提醒家里有老人的啊，这路边摊的低价滋补品千万别碰，遇到这种先诱导后加价的套路，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千万不要妥协啊。

好嘞，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上海，有一名白衣女子当众跪在一个男子面前，哭的是梨花带雨，而她对面的男子呢，就坐在椅子上，全程淡定的玩手机，这是咋回事呢？那前两天啊，有路过的朋友随手就拍了这一段视频，长椅跟前啊，跪着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姑娘，这肩膀啊一抽一抽的，脸呢就埋在手里面，不停的抹眼泪，哭得很伤心。可是他对面坐的这个男的呢，全程头都没抬一下，眼睛死死的就粘在手机屏幕上，手指呢划来划去刷个不停，就搁这刷短视频了呗。这男子也没有说起身把这姑娘拉起来，也没说一句安慰的话，就连眼神都没给，非常冷漠，看的旁边围观的人都直皱眉，说这是咋回事呢？周围人来人往，不少人都停下脚步来看看这稀奇事儿。可是这两个人呢，就像是旁若无人一样，一个呢就跪着哭，那个呢就低头玩手机。这拍视频的人呢，也没赶上前面那段，他可能就录了个中间，这开头和结尾没拍着啊。也没录到声音，只剩下这么一段尴尬又扎心的片段，传到网络上之后，让大家伙呢议论纷纷。这大家伙呢猜啥了都有，有人说这大概率啊应该是小情侣闹别扭了，这姑娘应该是舍不得，想要求复合呗。也有网友猜测说，是不是摊上什么经济纠纷了，这姑娘没有办法才放下身段来求人啊。可是不管这归根到底是什么原因，不少人看完之后第一反应都是，这个姑娘是不是有点太轻看自己了，无论是什么事儿，咱也不能说大庭广众之下你给她跪下呀，是不是？你这多大的事儿啊，这老爸老妈把你养这么大，也不是说让你在无关的人面前这卑躬屈膝的呀。不管说是感情上出了问题，还是说遇上了难处，跪着呀永远换不来真心，也换不来对方的让步啊。估计是这位姑娘呀，可能以为放下尊严就能够打动对方，可是看那个男的，人家连头都不抬，明摆了就是不在乎他这个难过不难过。再说了，就算是真有解决不了的事儿，那办法也多的是，感情没了就没了呗，强求的你早晚他也得走啊。如果说是遇上了什么纠纷啊，还有警察还有法院，也犯不着把自己的脸面踩在地上了。

说就是干不愣往大街上这么一跪，除了让看热闹的人议论两句，让在乎你的人看了心疼，其实啥用都没有啊。人这一辈子最该守住的就是自己的底气，不管遇上什么坎儿，都先别把自己放低了。你越是卑微，别人越不把你当回事儿。你得站直了，走得正，哪怕说真遇上事儿了，也有底气想办法跨过去啊。那为了一个不在乎你的人或是一件糟心的事儿，把尊严都丢了，那才是真的不值得。但是任何时候啊，都不要为了任何人任何事情放弃自己的底线。你首先是你自己，其次才是别人的伴侣啊，别人的朋友。如果说你连自己都不看重自己，那又怎么去指望别人来看重你呢？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看你转身离开那样干脆，毫不犹豫，头也不回。可知爱上我痛彻心扉，为何你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2: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1: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4: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宋公明已经看到了一步棋呀，就是这个秦明秦同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我要能把秦宁、秦统治和花荣这样的人留在我的身边，将来我就能成一番大业呀。他就使了一个毒计，借着慕容知府的手，把秦明、秦统治一家老小杀的是一个不剩。秦明被逼无奈，只得上山。可是秦明了解这些过程之后，是直拍大腿呀：“哥哥，你让我下一步怎么走啊？我这妻儿老小可都没了，我跟谁过日子？”放心，秦同志，大哥给你留了一条后路啊。说这话，他就把花荣叫过来了。老弟呀、啊，这秦明、秦统治不可多得的人才，既然和朝廷已经决裂了，家小已经没了，我到寨子里看到令妹是贤惠之人呐、啊，那么不妨我宋大哥就给秦统治你亲自做个媒，让花之寨的令妹许配于你，不久的将来你秦统治还会有后代呀、啊、什么也别说了，宋江把媳妇都给咱找了，还有啥说的？好吧，只好死心塌地跟宋江混到一块儿了。现在秦明一过来，这清风山的势力可不像从前了，从前无非就是打家劫舍，现在这有朝廷的大人物秦统治在这儿，那么什么事儿宋江都非常尊重秦明。秦明一看自己和这些人已经合到一块儿了，那就得立立功啊，他就出了个主意，咱们呢很快就会把清风镇得到手中，他就把自己和镇三山黄信的关系讲了一遍。大伙说对，是好主意，就这么办。尤其是矮脚虎王英一听，要打下了清风寨，还能把刘知寨刘高的妻子弄到山上来，哎呀那可不错呀，他是插拳魔掌等着时机呀。到了第二天早晨，大伙吃好了饭，披挂整齐，秦明上了马，直接拿了狼牙棒就奔清风镇来了。再说黄信自打到了清风镇，就给镇上的居民都发了武器，点起了寨兵，是日夜的提防，守护着寨门，既不出战也不迎敌，还派出一些探子四外打听消息，看看青州的调兵什么时候到啊。可是这天忽听有人来报，说是秦统治一人骑着马来了。黄信听完之后马上是飞奔上了门楼，仔细一看果然是霹雳火秦明一个人来的。黄信跟秦明的关系那是没说的，赶快安排手下的人放了吊桥，开了城门，把秦统治就迎进来了。来到大寨的大厅之下，秦统治下了马，两个人相互见了礼。那么他一看呢，周围还有好些个人，一时眼色，黄信就把这些人都打下去了，就剩哥俩了。他就把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仗义疏财、结交天下豪杰这些情况从头至尾跟黄信说了一遍。

0: 王熙一听，他们现在还在清风山上。
1: 对，
0: 我也在清风山上来，我已经到山寨入伙了。哎呀，你这么大的统治，都到山上入伙了。得了，我也不愿意受这个窝囊气了。再说他大宋朝的武官呐，一直不得烟抽。行，我听你的，咱们都归在宋公明的手下。
1: 哎，他想到这就问一句，这宋公明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0: 这霹雳火秦明笑了，这宋公明就是前几天被他们抓到那个张三呐。
1: 啊，
0: 就是那又黑又矮的小胖子。
1: 对，
0: 哎呀，他有这么大的本事。哎呦，你可不知道，兄弟，你要见到宋公明之后，你保证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秦明、黄信两个人商量好了之后，这时候就听寨兵报告来了，说是两路军马敲锣打鼓杀到镇上来了。黄信听完，骑上了马，准备迎敌。这秦明也跟着出来了。但看这两路军马，原来正是宋江花荣带着一路，燕顺王来虎又带着一路人马，前后夹击，把清风寨给围起来了。那么黄信和秦明早就研究好了，赶快命人是放下吊桥啊，把这些人马呼呼啦啦的就迎进了镇子上。宋江早就下令了，不许伤害一个百姓和一个寨兵，但是有一条，到刘高的家，必须把刘高的一家老小是斩尽杀绝呀。这个活啊，谁干？王矮虎干呐。王矮虎领着人到了刘高的家，是见人就杀，见人就砍。可是见这夫人就像得到宝贝一样，把这夫人单独装在一辆车上拉出来了。那么这时候宋江领着人就到了，宋江也要找一找这婆娘。宋江正好就迎上来了，
2: 王首领，把这夫人留下。
0: 哎，大哥，这个娘们我可是留着私用的。
2: 兄弟，你先别说话，我有几句话要问一问这夫人。
0: 宋江亲自来到这夫人面前，你这个泼妇，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刘知寨的家人，你如何反冤害于我呢？今天把你抓来，还有什么说的？
2: 燕顺呐，原来看他就来气，再说燕顺也有自己的想法，不能让这个印夫到山上去啊。他要是到了山上，那就坏了山上的大事了。这种坏女人是不能留啊！他上前一刀，就把刘高的老婆是一斩两段。
0: 王二虎一看，哎呀，我的娘子，怎么让你们给杀了？我还没用着呢。当时王来虎就发火了，举起一把大刀迎着燕顺就拼过来了。宋江上来一伸手，啪就把他给拦住了。
2: 燕顺杀了这夫人尽管极力点，但是杀的也有道理呀。
0: 你可不要因为一个坏女人搅了咱们弟兄的和气呀。
2: 我说兄弟，你想不想到这坏女人就容易坏大事啊。他就把潘金莲的情况和阎婆惜的情况简单的跟王来虎说了几句，王来虎也听不进去呀。
0: 但是有一个事儿，宋江想起来了，
2: 来虎兄弟啊，我怎么答应你一定就怎么办，你放心，这霹雳火秦明的妻子没了，咱们马上给秦明选个吉日和花荣的妹妹成亲，今后咱们弟兄只要咱们团结一致，我保证让你娶上一个

更主要的是，现在宋江的地位可不是客人喽。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还有小李广花荣，再加上燕顺，还有郑天寿，都是他的底事人了。唯有这个矮脚虎现在差点，但是今后给他娶一个小娘们儿，他肯定也得归顺我宋江。宋江在清风山是第一次掌握了政权。过了几天之后，小喽啰兵又报告新的情况了，说是青州慕容知府已经把文书写到省里去了，说是花荣、秦明、黄信都扯旗造反了，而且很快就派来军马来征讨清风山和清风寨。大伙一听，现在咱们呢，可不是从前喽，有个三五百个小喽啰，就像那一群烂苍蝇瞎嗡嗡。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咱们是鸟枪换炮，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宋江一看，跟朝廷第一战，必须得获胜啊！他跟大伙一说，我有一计呀。宋江就把自己的想法从头至尾是说了一遍呢。宋江怎么说啊？说从这儿往南走，有个地方叫梁山坡，方圆是800余里，中间有碗子层六二八。晁盖、晁天王已经聚集着5、6千人马，把住着水泊，官兵土盗是不敢小看他们。咱们呢，把手下的人马一收拾，到那儿去入伙。宋江还有一步更高的棋呀，他觉得这清风山虽然好，但不是久留之地，因为你是汉地呀。他只有到梁山，而且到梁山之后，他很快就能掌握住政权，到那个时候就能为朝廷、为国家干一番大事。现在还闹得不起来，必须得跟晁盖、晁天王合起来。但是更多的，宋江没说。可是他一说水泊梁山的地理情况，秦明那是秦统治啊，大官人呐，他了解，对，这个地方确实好，而且啊，官军是拿他一点没辙，因为这地势太险要了，浩瀚的800里水面，这边上都是芦苇，你有劲儿使不上。他这一说，山上这些头领都同意，好吧，宋江就把晁盖、晁天王他们及生辰纲在这儿，还有刘唐、纪书拿金子谢我，我又杀了阎婆惜，是一点没剩，把自己的底案跟大伙都交代了。大伙一听啊，既然这晁天王跟咱们有这么大的交情，那就去吧。收拾收拾，当天就做好了准备，打了数10辆车子，把家眷、老小，还有金银财物、衣服、行李等等吧，都装上了车子，一共有300、400辆啊。那么小喽啰兵愿意去的就可以去，不愿去的给俩钱回家。但是有一条，今后不能跟我们作对。这些小喽啰兵再加上镇三山黄信手下的人，还有霹雳火秦明手下的人，加在一块儿也有个1200人呐。这些人呐，都愿意去，好吧？宋江就安排呀，咱们分3步下山，因为人多太扎眼。3伙人马呀，打着3杆大道旗呀，就说咱们是收捕梁山坡的官军。他们把这些伪装都做好了，就分3路人马下山去了。宋江和花荣单独领着40、50人，都骑着马先走了。秦明呢和黄信又一批人马做第2梯队，第3梯队就是矮脚虎王英、燕顺、郑天寿，他们在后边离开了清风山，抄近路奔梁山坡就来了。那么单说这一天。

0: 人呐，宋江、花荣走在前面，跟后边的人马也就隔着二十来里地。哎呦，就看前面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可怪呀，有两座山，这两座山长得是一模一样啊。都说人有孪生姊妹，这山怎么也有孪生姊妹呢？你看这山是齐刷刷的挨在一块儿，中间有一条路。可是啊，这个山上有多少棵树，那个山上照样有多少棵树。这个山上的山尖啊，带个本儿了头，那个山尖也带个本儿了头。到了这个地方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对影山。那么就在人马走在山中间的时候，忽听远处是金鼓大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怎么回事啊？这小李广、花荣还有燕顺是手搭凉棚往远处一看，哈，只见呐，有两伙人马已经排开了阵势，要有一场厮杀。你看左边这伙人呐，能有个三五百人。队伍的前面有一匹高头大马，这马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小将军。这位小将军是红衣红甲红罗袍啊，目如朗星，眉分八彩，是面如虫藻。什么叫虫藻啊？重阳节的枣，那是非常的红啊。再看这位小将军胯下的坐骑，也是一匹枣红色的战马，这浑身上下夹着这匹坐骑，那简直就是一个火炭红啊！手使一把红色的方天画戟。你再看右边这个队伍啊，前边也站着一位年轻的小将军，是面如冠玉，目如朗星，也是眉分八彩，银盔银甲，素罗袍。坐下一匹雪里白，哈，这上下就像一块玉啊！再看这小将军手里使着一把白色的方天画戟，哎呀，这两位小将军要打仗啊！再说宋江、宋公明一看这两位小将军，打心里往外是格外的喜爱呀、啊。心里就合计，哎呀，这刚碰刚必得伤，你们俩可千万别伤到一个呀，这可都是国家的栋梁啊！嗨，宋江现在还想着朝廷的事儿。再看这两位小将军叫好了阵，呆，咱俩比上300回合，看看谁胜谁负。你再看呐，那位白色的将军就说了。别说300回合，就是跟你战到天黑，我也要占领这影山。说着话，两人呼啦一下子就绞杀在一起呀！哎呦，这武功是十分了得呀！一白一红缠在一块儿了。这两只戟上，一只那前边拴的是金钱豹子尾，另一只啊是金钱五色幡。两人打仗的时候，这五色幡和豹子尾就瞪不开了，他俩就互相较着劲儿，就想把这个戟呀分开。可是你看那戟呀，被拽得直颤巍，可是就是分不开。就在这难解难分的时候啊，嘿，花荣来道了，他回头看了看宋江、宋公明，宋公明一看，快点吧，我说老弟呀。赶快用你的剑把它分开呀！花荣是不容分说，是搭弓摘箭，一较劲，嗖，这箭就射出去了。哎呦，这个准成劲儿啊！要是花荣也太厉害了，这只带刃的箭，啪嚓，嘿，就这么一下子就把这金钱豹子尾和五色幡给射开了。哎呀呀！这两匹马是一红一白，踏踏踏踏，各自往后踏了好几步啊！ 两个小将军是一边勒住了马的缰绳，这马才停住啊。这个穿白小将和穿红小将四只眼睛定睛一瞧，但见眼前站着一位威风凛凛的小将军。只见这位小将军生得面似银盆，两道剑眉斜插路鬓，一双虎目照白分明，头上戴着青铜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紫金袍绣着金龙探爪，是海水江崖。护心宝镜有冰盘大小，大红的灯笼拱裤，五彩的虎头战靴，胯下的坐骑是青鬃兽，手拿一张弓。再看那走兽湖上24根凋零剑，剩24。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
2: 所
1: 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极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

0: 空间，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世通言之我的爸爸妈妈》。
1: 漆黑的夜空传来凄厉的呼喊，年幼的心灵受到无情的打击。是什么让他站在了悬崖之上？又是什么甘愿让他以死相随？沙哑的声音为何呐喊出：“爸爸妈妈呀，我恨你们！”警世通言之我的爸爸妈妈正在播出。
2: 所有人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那我今天呢，就给您讲一个父母疼爱孩子的故事。但是听完之后呢，你一定会问我，这真的是疼爱吗？一天深夜呢，九岁的健健突然从梦中惊醒，屋里啊静得吓人。他悄悄地下地上了趟厕所，然后呢侧耳去听了听爸爸妈妈的房间，哎，怎么没有听到声音呢？这在健健的印象中呢，好像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因为这个时候啊，爸爸妈妈只要在屋里睡觉，哎，就一定会传出爸爸那雷鸣般的喊声，长年累月从不间断，而且从无例外。而现在，
0: 健健轻轻地推开爸爸妈妈的房门，借着昏暗的光线看去，他的心忽悠一下提到了喉咙。爸爸妈妈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床上空无一人。他立即打爸爸妈妈的手机，两个手机却都在枕头底下响了起来。健健惊了，当然也害怕了。健健傻了，当然也不知所措了。就在几个小时前，爸爸还拽着他的手嘱咐他今后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他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就要睡着时，妈妈还进来给他掖了掖被子，然后还亲了一下他的脸蛋儿。这也是他印象中很久很久没有的事情了。
2: 健健父母失踪的第二天下午呢，健健在老师的陪同下向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呢立即展开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呢，健健的爸爸呢叫刘亮，今年的38岁，在一家大型的商场呢任服装部的经理。妈妈叫江玲，今年呢是37岁，是当地服装市场卖服装的一个个体老板。通过调查还发现呢，刘亮的接触人并不多，除了供货商外呢就是单位的同事，平时呢也很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江玲倒是由于做个体买卖认识的人呢稍杂一些，但是也只是限于圈内的人。
0: 民警问健健，健健什么也不说。那么他们夫妇二人究竟为什么离家？去干什么？会去哪里？这里面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调查人员分成三路，对刘亮的家、街坊四邻、双方同事、生意伙伴以及双方亲属进行了调查走访。案件并不复杂，材料很快汇集到一起，一幅十分清晰的脉络就勾画出来了。原来，一个有温和的单位领导、优秀的个体户老板、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组成的温馨之家，竟早已被罪恶和丑陋腐蚀得摇摇欲坠了。再也无力撑起沉重房屋的梁柱，终于在这一天塌陷了。然而，让所有人惊奇的是，这一切竟全是为了爱，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畸形的爱。
2: 刘亮呢是25岁那年经人介绍和江玲结婚的。刘亮的上几辈，就连他爷爷的上几辈呢，都是一脉单传，所以家里到了刘亮这一代呢，希望他能够多生几个儿子。哎，也正好到了他这一代，似乎风向大转，江玲头三年呢居然连着给他生了三个儿子。不过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而是成天的担惊受怕。为什么？原来啊，他的第一个儿子在4个月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把一个气球抓破之后塞进了嘴里，憋死了。第二个儿子呢，奶奶和江玲睁着眼珠的盯着，就怕出事，结果还是出事了。怎么样呢？一天奶奶抱着孙子站在窗台上，结果孩子一窜，从4楼直接飞了出去。
1: 父母双双失踪，惊动警方介入，奇特的家事产生了怎样畸形的爱？ 职位的变化触发了何种

0: 畸形的心，竟是童颜之我的爸爸妈妈正在播出。
1: 渐渐就是他们的第三个儿子，林生渐渐时啊，江宁上货时呢翻了车，结果渐渐生下来了，他却丧失了生育能力，真的是命中注定啊。从此以后呢，渐渐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家庭里一切的关注焦点，哪怕医生咳嗽都会把两口子的胆汁从嗓子眼里震出来。为了让老刘家的香火延续，更为了唯一的儿子一辈子荣华富贵，两口子开始努力奋斗。刘亮在单位比谁都勤奋，得到了上下一致的好评，30岁时就当上了服装部的经理。江明呢更是不怕吃苦，在自来水公司辞了职，到服装市场包了两个摊位，夫妻俩每月的进项都在万元以上。
2: 转眼几年过去了，刘亮家的存款呢已在悄悄中达到了近100万。一定有人问了，一个月才1万多块钱的收入，怎么能攒到100万呢？这里啊有一个只有刘亮夫妇才知道的秘密。刘亮刚当经理的时候呢，为了祝贺他的高升，服装部的厂家老板们不甘落后啊，用各种方式是进行表示，在短短的十几天内就收到了现金和20多张银行卡，合计金额呢已经达到了50多万元。
1: 当然受贿也是要进行思想斗争的，就在刘亮经历痛苦折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促使他下定决心的事。一天，一个服装厂的经理求刘亮把他的专卖店位置挪到电梯口，刘亮当时没有同意，这是一件心照不宣的事。转天那位经理偷偷地把一张5万元的卡塞进了刘亮的衣兜。就在刘亮许了诺，那位经理兴高采烈地离去后半个小时，突然传来了一个让刘亮目瞪口呆的消息。
2: 这个把刘亮惊呆了的消息是，那个刚刚离去的厂方经理死了，就死在了离商场不到500米远的地方。他的凌志车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钻进了前面货车的底部。当时呢，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差点把刘亮吓昏了，而回过味儿来的他却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生命真如稻草般脆弱，黄泉路上真是没有先后啊，天上的云彩也是飘忽不定，人的生命既然如此短暂，那还等什么呢？
1: 最终刘亮在江宁的鼓励下把所有的钱都存进了银行，用江宁的话说，这些钱就是咱们不吃不喝也要攒上10年，看来咱们的健健10岁就能当上100万富翁了。从此刘亮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但对厂家送的钱财来者不拒，而且不管是结账、进货、采购等环节，只要有空子就不能落下。江宁呢也不甘落后，每天起早贪晚不说，还让刘亮把自己从服装市场进来的便宜货放到商场里代销，存折里的数字每月以5-6位数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心已从为儿子攒钱的初衷变成了对存折数字增长的乐趣。然而就在他们惊喜地发现存折上的数字已经到了200万的时候，刘亮却突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
0: 为了心肝宝贝儿子，两个人心安理得的敛财，能干的妻子为何会甘愿堕落？百万赃款究竟发生了什么？敬请收看《警世通言之我的爸爸妈妈》。
2: 江玲啊，吸毒了。他自己说呢，一次他卸货的时候扭到了腰，当时呢疼得几乎瘫在了地上。这时呢，旁边摊位的一位好心的大哥递给他一支烟，说啊，只要吸上两口就会好的。他试着呢吸了两口，果然就轻松了许多。开始啊，他是每到身子不舒服时呢吸上两口，后来呢就是平时也想吸。等到刘亮发现的时候，他的妻子江玲已经成瘾了，竟然已经偷着花掉了几万元钱用于吸毒。
1: 吸毒是个无底洞啊，只要一接触上就很难摆脱，刘亮是深知这一点。他在单位心肠黑，但对妻子却是相当的疼爱。劝说无效后， 为了不让儿子和周边的人知道，他还特意休假带江宁到海南戒了一段时间的毒。当他看到江宁戒毒时发疯了的样子，他心软了，放声痛哭，最终也没有戒成。他只得带着瘦成一把骨头的妻子回到了家。吸毒是一件人人憎恶的事，一旦公之于众，不但江宁所有的业务关系都会断绝来往，就是刘亮在单位也很难做人。所以为了能瞒过所有的人，刘亮只能容忍江宁偷偷的吸毒。
2: 刘亮的容忍使江宁越加的肆无忌惮，钱财的富足更使得他是毫无顾忌。但唯一让他担心的就是怕儿子渐渐知道，儿子可是他们的骄傲啊，更是他们的希望。当然渐渐也很争气，门门功课都排在班里的前茅，而且呢还是中队长。你说一旦事情让同学们知道了，这一定会影响到儿子的前途啊。
1: 看来在已经丧失了判断的情况下，儿子还能让他们的思维里偶尔闪现出一丝的理智。吸毒已经让江宁丧失了一切兴趣，包括对挣钱的兴趣，他很少到自己的摊上去了，就是偶尔去了也是从看摊的营业员手里拿过钱，然后转眼就换成了毒品。
2: 刘亮的单位这边也传来了让他心跳的消息，从中央到地方呢，将要开展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刘亮呢被安排在了第二学期的学习班，每天呢刘亮都像坐在油锅上是惴惴不可终日啊。经过几昼夜的冥思苦想，他终于想到了辞职。是啊，钱已经够多了，如果此时离开单位，这些钱就彻底是自己的了呀。想到这儿，他一咕噜爬起来，从柜子底下掏出存折，他要算一下在离开单位之前这里的数字还能升多少。然而当他打开存折之后，他惊呆了。
0: 妻子稍有不慎平地踏沟后，丈夫落入深渊不走回头路，100万元为何突然失踪不翼而飞？温情丈夫怎样丧失理智几近癫狂？警示通言之我的爸爸妈妈正在播出。
1: 他打开存折，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有着200多万的存折上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只剩下了不到100万了，少了足足的一半多呀。他懵了，醒来后突然像豹子一样扑到江宁的身上，疯了一样的把他抓了起来，又抛下去，抛下去又抓起来。江宁胆怯地跪坐在墙角，看着从来没有动过自己一根手指头的丈夫，战战兢兢地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2: 江宁的买卖这回真的做大了，看着家里越来越收不抵支的状况，他心急如焚啊。但是他吸毒呢也越来越凶，而毒品呢却越来越难搞到，难以控制毒瘾的他是让他一次次不惜去高价购买，眼看着存折上的钱让他取出了80多万啊。他也成为了周围吸毒圈内吸毒最凶花钱最冲的大姐大，但是看着存折上的日益缩小的数字，他觉得害怕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早晚会把整个家把儿子毁掉的。终于他想到了一个自己认为是绝妙的一举两得的办法。
1: 可以想象他想到的办法就是以毒养毒，以贩毒养吸毒。上家告诉他说进的量越大价格越便宜，按照上家的主意，他一咬牙进了20万的货，原打算赶紧卖出去把钱堵上，没想到这么快就让丈夫发现了。看着可以铺满一床的大白边转眼变成了一包包的小白面，刘亮上去左右开弓地抽了江宁几个大嘴巴，绝望地呼喊着你这是贩毒呀，死罪呀。他实在不明白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妻子为什么会这么割舍不掉。他喊着抽吧抽吧，我和你一块儿抽，抽死利索。
2: 刘亮抓起床上的毒品也学着妻子的样子吸了起来，他哭着笑着眩晕着呕吐着 直到自己是浑身无力，几近昏死过去。这时门响了，门打开，一个自己一直以来最为担心的一幕在眼前飘动。
1: 儿子刘健健正站在门口，这天他刚刚被选为学校的大队长，他一直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爸妈妈，然而一放学他却突然看到妈妈正在往胳膊上扎针。看着妈妈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似乎明白了，因为他在电视上看见过这种场面。他第一次发觉妈妈从来没有这么难看过，身子骨瘦如柴，脑袋像图片中的骷髅，眼睛大大的悠悠的，没有一丝光彩。这会儿他愣愣地看着蜷坐在床上的爸爸和跪倒在地上的妈妈，这情景一定是把他吓坏了。他眼里含着泪水，嘴巴张到极限，但是却哭不出来。
0: 买卖越做越宽，从违法做到犯法，胃口越来越大，从贪钱变成贪婪。为了儿子，他们会做出什么举动？深刻教训，世人将会如何评说？敬请收看《警世通言之我的爸爸妈妈》。
2: 这时儿子健健看着无地自容的爸爸妈妈，说出了一句两口子怎么也没想到的话，声音极小但却是狠狠的。他颤抖着声音说的是：爸爸妈妈，我恨你们。夫妻俩愣住了，本来他们的初衷是为了儿子，想给儿子攒一笔钱，然而现在这一切却已经深深地伤害了健健，得到的却是儿子对自己的恨呢。如果这个时候他们能够惊醒过来，还是可以回头的，但是他们没有。当他们的伪装在孩子面前彻底脱落之后，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
1: 刘亮在单位告了几天假，他要和妻子联起手来做最后的一步。他们的想法是把毒品迅速地卖出去，然后把最后剩下的钱全部留给儿子，让儿子用这笔钱上学长大，成家立业，传宗接代。几天里，那帮平时和江明打得火热的供货人一个也不露面，晚上他们就像幽灵一样到娱乐场所转悠，往犄角旮旯里去钻，白天呢就躲在家里，毒瘾发作时两人吸的是昏天暗地，吸过之后又后悔万分。十多天下来，毒品没卖出去几包，自己倒用去了不少。
2: 当那天单位打了电话通知刘亮立即到廉政学习班报道的时候，刘亮终于彻底绝望了。他和江宁是烟足毒饱之后呢，终于相拥而泣地做出了一个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决定，同时呢，他们还决定不再贩卖手中的毒品了。
1: 警方从刘亮的抽屉里找到了唯一的一份笔记，是刘亮写给健健的：儿子，原谅爸爸妈妈吧，只要还有一丝办法，我们也绝不会把你一个人抛弃在这个世界上。是毒品害死了爸爸妈妈，也害了你。开始我不相信人的毅力不能战胜毒瘾，但现在知道了，戒毒真是太难了。我们真的不能再活在这个世界了，如果再活下去，我和你妈妈一定会把给你攒下的钱挥霍一空的。
2: 刘亮始终也没有觉悟，到死也没有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忏悔，至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般田地。警方没有在他们的住处找到健健见到过的那包毒品，看来毒品啊已经被他们带走了。他们是要用自己最后的生命再去疯狂地享受一下这个世界，享受一下这个世界上最最可恶的东西。一个月以后呢，贵州宜山区的警方传来消息，在一断壁的乱石堆中呢，发现了一对坠崖的男女，他们口袋里的身份证证明，两名死者的名字分别是刘亮和江明。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 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是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松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的这一个时段啊，和大家说一下腐乳的问题啊。咱们家里经常吃的红方，朋友们有多少爱吃红方的啊？在传统的发酵的美食当中啊，这腐乳呢是很受欢迎的饭搭子，特别下饭。我本人呢也特别爱吃哈，外形呢四四方方，颜色很艳丽，咸鲜微甜，香味浓郁，入口之后仔细品味啊，那真可谓是回味悠长啊。这么好吃的腐乳啊，关于它的闲言碎语也是不少的。比如呢，有的人说呀，腐乳是霉变食物，腐乳营养差，吃腐乳呢会致癌，说呢腐乳啊是腌制品，不健康等等等等。那么腐乳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咱们今天的节目一起就来为腐乳证明。腐乳呢，它有三种颜色，以大豆为原料加工而来的一种发酵的豆制品，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啊，朋友们，1000多年可真是不少了啊。根据制作辅料的不同，腐乳呢一般有三种颜色，包括红腐乳、青腐乳和白腐乳。那青腐乳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咱分别来说一说啊，先说一下红腐乳。红腐乳呢，也叫红方，块大，红辣，玫瑰等啊，都属于红方。常见的红方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红曲来发酵，所以它的表面呢呈红色，内部呢就

是淡黄色或者是白色。轻腐乳啊，就叫轻方。咱们刚才也所说的臭豆腐，虽然闻着臭，但入口之后也是香味浓郁，口感细腻，回味无穷啊。白腐乳呢，叫做白方，它呀甜辣、桂花、五香这些名字呢，都属于白方。最出名的是桂林腐乳，被称为是桂林三宝之一。这个白方表面呈淡黄色，具有黄豆的清香。制作腐乳，首先要选择品质好的大豆，将其制作成豆腐之后切块摆盘，这个时候称为白坯啊，毛坯的坯。白坯呢，通过接种微生物长出毛霉啊，霉菌的霉啊，让每个豆腐块呢都长满了白毛毛，这个时候称为毛坯。接下来呢，还要搓毛，加盐腌制，加卤汤密封进行发酵。制作腐乳的时候，在白坯变成毛坯的过程当中，接种的微生物产生各种酶，对大豆蛋白进行分解。随着大豆蛋白不断的减少，游离氨基酸、脂肪酸含量不断的增加，也赋予了腐乳独特的状态和风味。盐的添加呢，不仅赋予了腐乳咸香的口感，也能让豆腐块变硬，防止贮藏的时间过久发生酥烂，这个时候它也会起到防腐的作用。制作到这一步啊，你像醇类呀、有机酸呀、脂类呀、醛类呀、酮类等这样的成分的风味与人为的添加的香辛料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腐乳拥有了极为特殊的香气。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馋呢？是不是晚上下班回家会给自己买一瓶腐乳来解馋呢？很多人都说吃腐乳会致癌，那到底会致癌吗？咱们现在来说一说。之所以啊，有人怀疑吃腐乳会致癌，主要呢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腐乳当中的这个腐字，让人想到了腐败变质。制作腐乳过程当中的毛霉呢，又让人想到了发霉。第二个原因呢，腐乳呢它是属于腌制品，那是否会和亚硝酸盐超标存在致癌的风险有关系呢？实际上呀，大家并不用担心吃腐乳会致癌。首先呢，制作腐乳的霉菌主要为毛霉菌和根霉菌，亚致放射毛霉、五通桥毛霉、种状毛霉、高大毛霉和腐乳毛霉，这些呢，它们都是我国腐乳生产用的主要毛霉。还有几种霉叫做阴米根霉、华根霉、无根霉。根霉与毛霉，它的亲缘性特别高，也常被用于腐乳的发酵。它们都是属于好的霉菌，和这个臭名昭著的黄曲霉菌啊是不同的，所以呢不会产生致癌物。其次呢，关于这个亚硝酸盐的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啊。腐乳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很低，有大量的研究人员对这个市场销售的三款腐乳呢进行了检测，发现它们的亚硝酸盐含量都是远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值的。也曾经有人对哈尔滨市售卖的12个品牌的轻腐乳进行过检测，结果显示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都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值，合格率达到了100%。

腐乳的营养价值提高了很多，它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啊，它保留了原有营养的同时，部分营养增加了。腐乳保留了豆腐当中原有的脂肪、蛋白质、钙等营养，同时呢，维生素 B2、维生素 B6 这样的含量也有增加。比如红腐乳的维生素 B2 的含量，它就是豆腐的10.5倍。

还有一个原因啊，随着蛋白质分解会分解成多肽和氨基酸，蛋白质消化率就会大大的提高，脂肪分解为脂肪酸和甘油，利于我们更好的消化。经过发酵之后，大豆当中的棉子糖、水苏糖、被毛酶、根酶等分解，不会引起咱的胀气。那经过这个发酵之后啊，大豆的异黄酮活性会更高了，因为在未发酵之前啊，大豆当中的大豆异黄酮它主要是以糖苷的形式来存在的，由于微生物的葡萄糖苷酶作用，它呢使腐乳当中的大豆异黄酮这个以苷原的形式存在了，所以活性更高，能够更好的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对于维持体内激素的平衡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腐乳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新的营养，比如维生素 B12，比如氨基丁酸、蛋白黑素等等，这些呀大豆当中几乎是不含的，但是经过发酵之后，哎，它就能合成维生素 B12 了，这个呢让腐乳当中的维生素的 B12 就会有显著的增加。

给大家说一组数字，通过这一组数字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维生素 B12 的含量有多高了啊。比如红腐乳当中的维生素的含量是0.54到0.76，白腐乳当中维生素 B12 的含量是每毫克0.41到0.58，青腐乳维生素 B12 的含量是每100毫克之间5.12到7.01，玫瑰腐乳当中的维生素 B12 的含量呢是每100克之间的3.73到4.08。可能大家不知道啊，维生素 B12 它主要是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比如咱们经常吃的肉、吃的动物内脏、吃的鱼、禽、蛋类等食物，而发酵豆制品比如腐乳啊，它真的是补充维生素 B12 的良好的来源。总体来说，豆腐变成腐乳之后营养就更好了。那有些朋友会说，那既然慧儿姐都说了吃腐乳这个营养价值这么高，我多吃点，别多吃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啊，你多吃了盐会超标的。虽然腐乳的营养价值看起来挺好的，但是也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它的盐的含量实在是不低。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啊，红腐乳、青腐乳、白腐乳当中的钠含量分别高达每100克3091毫克、2012毫克、2460毫克，它呢是豆腐钠含量的350到550倍。一块这个腐乳大概为10克，你吃一块红方、青方、白方，摄入的钠含量分别为309毫克、201毫克。

毫克，246毫克，那折合成盐的成分就是 0.7 克、0.5 克、0.6 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咱们每天每人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吃盐太多不仅不利于控制血压，对咱自胃部的健康也不是友好的。所以呢，吃了腐乳啊，你就要减少烹调盐的用量了，你不能这边吃的咸菜，那边你做的菜特别的咸，你做菜的时候你少放一点盐。吃腐乳的时候呢，建议你把这个一块腐乳控制在半块以上。

我就发现啊，我身边有的朋友，尤其是女性的朋友，进入中年女性的朋友，这动手能力特别强啊，她们愿意自己做副乳，觉得自己做的又干净又卫生。在此我提醒您呀，安全起见，最好不要自己做。这个传统的副乳，它的接种方式是把副乳的白坯放在发酵的房间里，这个房间里当中的环境微生物落在白坯上，逐渐的会生长成毛坯。传统的自然发酵环境当中的微生物种类和数量，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控制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做，那有毒有害的微生物的生长就得不到控制了，就可能呢会含有对人体有害的致病菌，比如说沙门氏菌、蜡样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如果毛坯被这些致病菌污染或者进一步繁殖，咱们吃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食物中毒。相比之下呀，正规工厂当中的副乳都是人工接种发酵的，能够更好的控制菌这个菌种的种类和发酵的环境，保证食品的安全性。总之呢，这副乳的营养还不错呀，吃得多要注意减盐。除了能直接这个副乳，还能做菜，比如副乳烧排骨、副乳粉蒸肉、副乳冬笋、副乳蒸鸡等等。关于副乳的很多新奇吃法，也有待于很多的家庭主妇们、很多的美食专家们去发展。好的，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天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7: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4: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8: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4: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9: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4: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10: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4: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1: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4: 文化兴则国运兴。

0: 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2: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3: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4: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5: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6: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7: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6: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7: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6: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3: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8: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以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4: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9: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4: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10: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4: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1: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

0: 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五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5: 采用清险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够做到。
6: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7: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2: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5: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度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系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

0: 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2: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区市财政厅局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

0: 区和受灾群众。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总台记者获悉，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国防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今天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V。 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五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五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澧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2: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两成，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2: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啊，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两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2: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宜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

0: 503区，这里是三高古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啊，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啊，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啊，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啊，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2: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24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啊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了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了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1: 记者今天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就在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 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三省份。

0: 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2: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3: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2: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3: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2: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3: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2: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

0: 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均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而今天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4: 从第一次吃第六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0: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4: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就是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0: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5: 居民和我们的家庭医生签约，它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 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6: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7: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感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各项工作要求。
2: 当医生可以叫出您的名字，熟悉您的健康状况，这种长期跟踪带来的信任感，恐怕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普通门诊难以替代的了。只有当居民遇到健康问题，首先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这份长期健康约定才算是真正落地了。让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更是每医生问候、每一次随访当中能够积累起来的信赖。那毕竟最好的医疗可以带来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熟悉而安心的陪伴。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单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继续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经常坐高铁出行，但您想过带自行车坐高铁吗？就在今天，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60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为此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场实地探访，看到铁路部门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二等座的车厢的部分座椅做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也设置了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详细情况我们这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3: 好，是您被辅助到舞台吗？
14: 啊，对。
13: 行，现在有工具是吧？
15: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16: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15: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16: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厢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15: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16: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15: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17: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15: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18: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15: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6: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 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2: 对于广大的骑行爱好者来说，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真的是帮大家扩大了骑行的半径，随时随地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但是这只是试点，未来呢，如果想在更多的高铁线路推广，甚至是实现大家所说的整车上高铁，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既要考虑到骑行爱好者和普通乘客的需求的平衡，也得考虑背后的经济成本，还有运营现状，以及不同城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其实不管是自行车随车随身行，还是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聊过静音车厢，本质其实都是在满足我们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便利可以真正落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事件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与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举行首次会晤。尼尔森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在会见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等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了解，杰夫兰德里5月17号率团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定于19号到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论坛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打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一段综合梳理。
14: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19: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14: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20: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啊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啊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啊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2: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之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历经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1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 截至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上周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要求扩大在该岛的军事存在。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什么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张小璇的梳理。
14: 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19: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14: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过去一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红健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20: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把格陵兰岛从丹麦分离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它是把这个军事手段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2: 目前围绕格陵兰的博弈仍在继续，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诉求能否得逞，格陵兰的主权能否得到充分尊重，美欧盟友关系能否走出此次信任危机，我们都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差旅行，出门住酒店，房间里的床单、被罩、枕套等等布草看起来干干净净、松软舒适，可是您怀疑过它是不是一客一换吗？最近记者在多家知名酒店暗访，酒店床单、枕套等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不乏一些中高端品牌酒店。谁愿意睡别人的被窝啊？但是床品、枕头、毛巾等等布草，一客一换不仅仅是对我们顾客心理体验的一种尊重，更是为了有效地阻断疾病的传播途径。比如说，酒店如果没有及时地去更换布草，那么像毛囊炎等等的细菌感染，包括一些真菌感染，都可能以布草为媒介，通过接触传染给下一位住客。这个道理不用我们多讲了。而且我们国家的国家标准旅店业卫生标准也明确规定，酒店客房床上用品应该一客一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指出，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哎，说回来，这一次媒体是怎么发现的呢？那记者其实是用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上画了一些星星符号，在水杯外围呢也画上了标记。房间里面是采取了差异化操作，比如说一号床自己睡，把它揉乱弄皱，那二号床呢，我不躺不碰，保持原样。荧光笔墨水是水溶性的，非常易清洗的透明液体。那这些布草物品上的标记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就会显色，如果正常洗涤肯定能去除。那次日另一组记者就设法再次入住到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用紫外线灯来验证，发现标记的残留，那就显然能证明了布草没有经过规范的清洗。 那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不能做到一客一换？到底是为了控制人力、水电还是洗涤成本呢？还是因为赶退房效率，负责换布草的员工觉得这样省事儿？开始不管是什么原因，哪怕是看上去没有被用过的被套，不换也不能够保证它干净。那一客一换是酒店住客的底线需求。记者用荧光笔加紫外线灯一照，就照出了问题。那我们怎么找回我们内心住酒店的安全感和那份放心呢？今天我们请到上海

0: 是教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解法。唐秘书长，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记者的报道啊，就是记者发现这些酒店他没有做一客一换的时候，他也不是靠肉眼看的，他是做了一种特殊的标记，后来验证得知的。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到底换没换我们消费者是看不出来的？退一步讲呢，我又在想，那负责检查的这个酒店的内部人士他可能也看不出来，所以换不换布草这个事情本来就靠换的那个员工自觉，是这么回事吗？
1: 是的，因为这样的暗访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很多的媒体都做过，他们可能采用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显影的一些药水，把它涂在一些床单了等等上面，通过这个方法再去看到底服务人员有没有去换。那么我个人是觉得，为什么这个问题很多年前就被发现，到现在仍然还在被发现，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顽疾？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因为它被发现的概率会非常的低，无论是酒店的管理人员还是消费者根本就无法判断，除非说你真的是采用这种暗访的方法，我先要去订这个房间，随后我做好标记了以后，我隔个一天再要去订这个房间，要不是这么精心策划的去做，谁都发现不了。
0: 那看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今天看网友讨论的帖子啊很热，大家一是像您说的想起来过去这个事情就发生过讨论过，二就是在谁也发现不了的我们讨论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用不同的声音讲一个观点，叫这个问题可能是无解的。这个无解可是让消费者觉得又无奈又难以接受啊，他从您这个角度来看，您也觉得这个问题无解吗？
1: 我觉得有解，很简单，我们其实现在酒店布草的流程等等，它其实还是沿用着几十年前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还是从国外迁移到中国来的。我是觉得这种布草的方法可能它已经跟我们的时代已经格格不入了。我们中国的消费发展得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我们始终重视新技术的使用。我一直在说句话，我们的信任当中，第一我们要靠人，但是我们中国的消费的信任更多的不是靠人，我们更多的是靠的是技术，靠的是通过技术的方法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让管理能够切切实实的能够把它管理到位。我的建议很简单，用一个什么方法，就类似于像用一个执法的时候的执法记录仪一样，酒店的布草的工作人员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胸前都会佩戴一个摄像头，那么毫无疑问的一点，所有他的这个布草的行为他都可以上传到云端，不仅酒店管理人员可以看，消费者也可以看。我是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通过消费者跟酒店管理方的双重监督，我相信就能够很好的解决。那么为什么这个事儿以前不能做？以前因为我们技术可能还没到，以前因为摄像头很贵，以前因为还没有云端的存储的技术等等。但是现在这个事儿简单嘛，我个人觉得很简单，成本低不低？成本也很低。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没有人去做呢？这要解决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不是有相关的硬性的规定要求？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的硬性规定要求的话，
0: 他干嘛要做是吧？
1: 对，就是对于任何一家酒店来说的话，能不上传尽量不要上传，能不给顾客看尽量不要给顾客看，怕看出点事儿出来。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酒店服务的公开的一定要去做的标准？我是非常赞同去出这个规定的。会不会增加企业负担？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增加非常多的负担，因为这个成本都是可计算的。我们不需要它太高清的摄像头，只要看它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床单有没有换，你只要上传到云端去，消费者愿意看就看。我相信 99.9% 的消费者是不会去看的，因为什么？只要这个东西被公开，只要这个东西受监督，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它有个前提，我们应该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这样的话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到位，让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放心。这就是我的想法。
0: 而且您讲到硬性的规定，我们看关于酒店服务业的安全卫生，它确实有一个标准。我们现在查到媒体所引用的还是这个住宿业卫生规范，现在至少看起来好像以我们的观察，它的强制力似乎不够。
1: 我的想法是，现在的规定有强制力，但问题是它的发现成本太高，它的监督成本太高。这个硬性的规定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很容易没办法落到实处。其实我要做的事儿是跟这个标准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怎么样把这个要求把它能够落实到位，并且能够让消费者、让酒店的管理方能够进行一个监督？这个机制必须是低成本的，这个机制必须是有多重监督的，越公开的事情就越没问题，通过一个硬性的规定要把它推出来，这样的话酒店都这么做那就好办了。
0: 那如果一个酒店站出来说我响应这个规范，我们来公开我们的操作过程，肯定是给他的口碑加分的呀。
1: 理论上是，但是我相信不太会有企业会做这个出头的船子。一方面他们可能是觉得大家都只做到 1.0， 干嘛我要到 2.0， 他也是怕，哎呀，是不是我都把它公开出来，是不是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麻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个人觉得真的要把它推动起来，按照我个人的经验，一定要让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个标准必须要去做，随后就有人会去做，大家都去做，这个事儿就不会产生问题了。
0: 所以现在有人讲嘛，说很多人现在出门啊，自己带自己的这个被罩、床上用品，甚至有朋友呢是买一次性的，他也不去用酒店的。大家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说呢，其实很多人是默认这种情形可能存在的。消费者现在啊，他除了自己带，自己想点办法，有没有什么其他能做的？
1: 我觉得我身边就有朋友这么做，但是我是很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不仅仅是他的行李会变重。关键是他防不住，比方说你担心他不换床单被套你自己带，他可能连杯子也不刷你怎么办？那你再带杯子，防不住。这个事儿只有是让所有的酒店清洁员工前面都给我加个摄像头，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按照规定要求他怎么样清洗坐便器，就他怎么样去清洗这些杯子，换这些杯子，去换这些毛巾，去换这些床单被套枕头套。我就碰到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酒店的客人，他进酒店了以后，他可能在忙或者怎么样，他觉得枕头套上面有一根头发，他就认为这个是你们没有换枕头套，是前面一个酒店头发。为了这个事儿，后来整个的非常的麻烦，后面也被证明说这根头发是他的啊。我不觉得说是这个消费者是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足以让他产生这样的怀疑。但是我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视频啊，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他就可以很简单的，而且关于枕头套有没有换过，我们只要一调看视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全都换过了 ，OK 了。所以我说防是防不住，自己带这个自己带那个，我可以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你还住什么酒店？还不如自己再带个帐篷算了吗？既然我们花钱住酒店，我们就要去享受酒店的服务。这个也是对于我们整个消费的促进很重要的事情，是多住酒店多消费，通过实实在在的规定，让酒店的相关服务能够在消费者的监督之下，重新让消费者信任酒店的服务，这就是我的想法。
0: 确实啊，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唐秘书长所说的，让消费者随时可以追溯，如果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引入的话，其实消费者未必会真的查，但是就有了让我们放心的理由。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2023年，有一些酒店就已经引入了布草客用品的数字管理系统，主动去探索尝试用技术手段来打消住客的疑虑。那住客通过扫描客房里面的酒店卫生放心码，就可以实时查询到布草更换和清洗的记录，让整个的卫生状况变得透明可追溯。所以我们也讲，现在缺少的恐怕就真的是一个硬性的推动力了。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0号，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天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督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

0: 船票将在明天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5月20号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半，2026年 U17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明天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主题是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除此之外，5月20号还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会通过不同的形式来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和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都密切相关。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溶洞游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游首选。但你可能不知道，那些历经亿万年地质演化才形成的钟乳石石笋，最怕的不是人为掰断，而是游客每一次呼出的二氧化碳。那面对这份不可再生的自然馈赠，我们该怎样在欣赏和保护之间找到平衡呢？更多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3: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说春节过后建议大家呢养成这三个好习惯。
1: 我依然醉生梦死
0: 啊，要说着开工第一天坐在工位上，有没有感觉精神恍惚呢？这年怎么就这么快过完了，日子又该回到正轨了，感觉啥都没干，假期就结束了，坐在办公桌前脑子还是蒙圈的状态，盯着屏幕发呆，也不知道应该干点什么。其实这个状态啊太正常了，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啊。过年那几天呢，熬夜追剧，睡到中午，顿顿是大鱼大肉，突然间就切回到了正常的工作模式，那么身体和心里面都还是不太适应啊。但是既然班都上了，日子呢还得往下过，与其说天天难受，不如说逼自己一把，养成这三个好习惯，小到不会失败的那种啊。
1: 但不禁相思苦，一晃
0: 来分享一下到底是哪三个小习惯。第一个是不要熬夜啊，都知道晚上躺在床上刷手机真的很爽，白天工作啊很累，晚上呢属于家庭，只有深夜属于自己，刷刷短视频呢，看一看八卦，一眨眼的功夫也就半夜1-2点钟了，早上起不来，即使起来了，这脑袋也像是灌了水一样，眼皮死活呀都不愿意睁开，坐在这个办公桌前呢一上午都在神游，这脑子就是在蒙圈状态呀。中午啊你的同事都去吃饭了，你却在补觉，下午更加没有精神了，而手机里面刷到的内容很快就忘掉了，只剩下黑眼圈。那不妨试一试，睡前半小时把手机放远一点，充电器呢也放在你够不到的地方，刚开始呢肯定是相当难受，这手不知道往哪里放，心里面就痒痒的，那就尝试一下闭着眼睛躺着睡觉啊，哪怕睡不着呢，躺着也是休息，实在无法入睡，那就拿一本书翻一翻，哪怕是翻两页就困了，那也是赚了。如此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闹钟响的时候没有那么的难起床了。人睡够之后呢，他的脾气都是很好的，很柔和的，至少不会说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会炸毛啊。第二个小习惯是不想动的时候呢，可以说尝试着先做一件小事情啊。我们经常会在年初啊，也会在和朋友聚会聊天的时候说，今年你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呢？我们都会在啊新年开始的时候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啊，还是很大的目标啊，说今年呢我要读50本书，今年我要减肥20斤，今年我要存50000块钱。这目标啊是越来越大，但是呢你的身体是越来越不想动，拖两天年前的这个定下的目标基本上也就是成泡沫了。每天坐在电脑前看着一堆事儿，心里烦躁啊，烦了呢就拖延，拖延到最后啊你会更加的焦虑，事情呢总是要做的，不如说换一个方法，不想动的时候呢就让自己先来做一件小事情。那么可以做哪些小事情呢？比如说可以把桌面收拾干净，把乱七八糟的一些纸啊归拢归拢，把杯子洗一洗，把键盘擦一擦，别老想着一步到位，咱们先做最小的事情，其实人就是这样，一旦动起来了，哎，就会有动力了，先来完成再来完美，别老想着一步到位，先动起来再说啊。
1: 君不见天气地年年，
0: 第三个好习惯是学会给自己留点空间，别一直紧绷着啊。过 过年热闹完了，家里人又该各奔东西了，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人也少了，心里面也空落落的。其实这种感觉呀，也是蛮正常的，不要硬扛啊。每天呢，不妨给自己留点时间，哪怕只有10分钟，就是啥也不干，咱就干坐着，听听歌啊，听听广播，发发呆，哪怕说写几个字，实在不行啊，就对着窗户看看外面的风景。这10分钟也不着急回消息，也不要去想那些工作，也别操心家里面的事儿，就你一个人，把心放空，把脑袋也放空，才能够装进新的东西。记得每天给自己充充电，才有力气来应对那些糟心的事儿啊。年是过完了，但是日子呢，照旧还是要过。不要指望我们一夜之间就会变身为超人，也不要跟自己过不去。累了咱就歇会儿，困了就早点睡觉。不想干的事儿，可以说放一放，放缓一点，慢慢来呀。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希望我们也能够一点一点的慢慢变好啊。

好，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说每天坚持这三件小事，身体会比同龄人年轻十岁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同样的年纪，有的人看着是精神饱满，气色红润，有的人却显得很疲惫，相当苍老啊。其实这个年轻态呀，从来不是靠护肤品给堆出来的，也不是靠昂贵的补品吃出来的。真正让人和人之间气色拉开差距的，往往是生活里面那些不起眼的小事，也就这几件。如果说您能坚持下去，就会明显感觉身体比同龄人很轻松，很有活力，看上去至少年轻十岁。第一件事吧，是早睡半小时胜过贴十张面膜啊。要说现在的人啊，熬夜是成为了生活常态了，刷手机、追剧、工作，一不小心就到了半夜。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睡眠它才是身体最好的修复剂，晚上11点之前入睡比任何保养都管用。早睡半小时，肝脏能够正常的排毒，皮肤呢也不暗沉，不长痘，精神状态也会完全不一样。坚持一个月，你就会发现，哎，这黑眼圈啊也淡了，气色也好了，白天不犯困，整个人都轻盈很多。那我们也不需要说刻意的早睡很久，就每天按你的睡眠时间来看的话，早睡半小时，这就是最省钱的抗衰老，真比贴面膜管用啊。二件小事啊，是每天喝够水，身体自带净化力。每天这个很多人啊，一天下来呀，喝不上是几口水，渴了才喝，是不渴根本就不碰，这是最伤身体的习惯。说起来呢，水既是生命的根本，也负责带出身体的一些代谢的垃圾。喝够水，肠胃才能更舒服，皮肤不干涩，血液循环呢也能够更加的顺畅啊。喝水的话，其实咱们不需要喝什么养生茶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白开水。这白开水就是最好的饮品，每天喝够1500到2000毫升，就分小口，哎，慢慢喝，坚持下来会发现便秘都少了，口气也清了，皮肤水润，整个人看上去非常显年轻。第三件小事是每天动一动，不运动也能做到啊。一提到运动，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最烦的就是运动啊，麻烦的，累呀。其实抗衰老不需要说你每天狂奔啊，这猛跑5公里，也不用去健身房疯狂的撸铁，就每天简单活动10分钟就够了。看都做哪些啊，伸伸懒腰，哎，转转脖子，点点脚尖，原地踏步，甩甩你的手臂，哪怕说多走路少久坐，这都算是运动啊。只要动起来，气血它就通畅，关节灵活，肌肉不僵硬，长期坚持，腿脚有劲，精神充足，比同龄人更有活力。要说这年轻啊，可不全是看岁数，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个人的整体状态。不用说花大价钱，也不用费大力气，每天早睡半小时，喝足够的水，简单的运动，这三件小事坚持下来，3个月之后你再去照照镜子，就会发现自己的气色比以前好多了，状态更稳，精气神更足。这个健康呢，它是慢慢养出来的，年轻也是。不妨从今天开始，不再偷懒，好好的爱自己，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境当中改变自己的面相，面相好看，那是修炼出来的结果，是内心最好的呈现。而一个人的身上一旦有这些特征，那说明你的面相比其他人好看很多呀。都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就是挺拔的体态比五官更显贵气啊。你的站姿和坐姿就是你形象的最好呈现，走路昂首阔步啊，笔直挺拔，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棵笔直的大树挺立在那儿，给人一种哎很有威严、很挺拔的感觉。走起路来不卑不亢，不含胸驼背，这样的人身上自带气场，自带高级感和贵气感。要说生活的重担呀，咱们每个人身上那都有，有的人是压弯了肩膀，也是学会了低着头走路，被生活摧残的模样变得不堪一击，有的人呢是越挫越勇，依然很笔直，但是有的人却向生活妥协啊。这个骨气啊，在任何时候都会给人的形象加分，坚韧不屈的姿态让人自带君子坦荡荡的强大气场，这种面相是骨子里的倔强，也是性格的坚韧。第二个特征就是表情了，你知道吗？真正的好看呢，是脸上时刻带着柔和的笑意，是眼神里面有慈悲的开阔啊。我们无法改变生活给了我们什么样的难题，但是呢，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状态去应对明天，心态积极乐观，乐观面对，微笑面对，生活呢就会给予你一些意外的惊喜，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笑一笑没啥大不了的。你的表情里呢，也藏着对生活的态度，也决定了你的面相如何。有人说，你每一次微笑都是在给自己积累福报，时间长了，你的脸就会自带亲和力，这种滤镜让人看了心里面暖暖的。君不见，却依然一笑。第三个特征是心态啊，心态是面相的根源，心外无物，你的心里面装下什么，你的世界就会是什么样子，你的脸就会是什么样子。心中的事情太多，人就会变得心事重重，永远无法轻松的生活。你的心中如果说没有杂念，非常的舒展，脸呢自带平和的气场。人呢，千万不要把事情装进心里面，因为事情装的太多，就会逐渐的磨掉你身上原有的生机和活力，整个人就会变得很呆滞，很无感啊。也许没有人能够逃离生活的苦难，但是呢，我们可以左右面对苦难生活时的心态。记住，不管何时都要保持好心态，因为心态是养好面相的根源啊。看过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啊，说再精致的外表也掩盖不了你内心的虚弱无力，但是骨子里超强的精气神，不管何时都能够顶过任何一副皮囊，这就是面相好看的本质所在。修面相，说到底，其实修的就是那颗心。

0: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3: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4: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5: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4: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6: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7: 喂妈。
8: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7: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9: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0: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5: 有人偷东西。
1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5: 他。
14: 我偷什么了？我。
1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7: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9: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

0: 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7: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儿》。那么，刷刷朋友圈的下半段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先来说一说，为什么老司机都推荐买二手车？买二手车真的就很划算吗？这老司机呀，常常建议我们去买二手车，这不是随便说说啊，而是摸透了买车用车的门道了。最直观的好处就是价格的性价比比较高，因为新车从 4S 店开出来的那一瞬间，它就已经开始贬值了，前三年更是快速的贬值期，第一年折旧率能够达到20%到30%，就像7、8年前落地的16、7万的新车，现在你再开去二手车市场，你问一下这个价，残值已经是低的相当可怜了，至少你也得赔上个10来万啊。可是二手车已经过渡了这段贬值最快的时期了，买的时候花的钱更少，而且呢，同一份预算在二手车市场能买到比新车高一个档次的车。哎，就比如说预算有限的家庭，新车市场呢，你只能够去选基础配置的小型车，那么到了说二手车市场，说不定能够买到更高一级的车型呢，甚至是行驶里程不到5000公里的准新车，这价格啊比新车便宜好几万，用起来和新车几乎是没什么差别。除了价格之外呀，买二手车还能够省购置税，前任车主他已经替您交过了，咱就不用再花这笔钱了。对于新手司机来说，更在意的是刮碰也不心疼啊，刚拿驾照的伙伴们开车那难免是有一些小刮小蹭，新车碰一下那得赶紧喷漆维护，这费用啊可是挺高的，但是二手车呢，就算是蹭了一下也不会像新车那样肉疼啊，对吧，你前杠刮一下后杠刮一下不是那么在意，等到需要做大维修的时候，大保养的时候就一起处理了，既省时间它还省钱，而且呢二手车通常用了2年以上，它的配件和保养服务那都是相当成熟了，不用担心买不到配件，长期持有的成本是更低啊。还有一个啊容易被忽略的点是关于健康，新车里面咱都知道这里面有甲醛啊，刚买的时候味道是很刺鼻的，甚至有一些豪华品牌的新车呀也是能测出来这个甲醛也是超标的啊，那么这些物质啊对于孕妇包括小孩子这影响是很大的，而二手车呢经过几年的暴晒通风，有害物质已经是挥发的差不多了，顶多说车里面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征战奔波，可能是有一些脏啊，有一些乱，那只需要说花几十块钱的来一个内饰清洗几乎就搞定，买回家你就放心用就行了。当然了，凡事吧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利就有弊，买二手车呢咱也得避坑，市场里面确实是有一些不良车商啊，比如说他这个行为啊，这车况不是很透明，检测可能是无序的，交易不规范，问题真不少。所以说呢，买二手车得找靠谱的渠道，比如说有些地方呢，它有二手车的诚信联盟，那联合协会和平台会建立诚信保障体系，来解决车况和价格的疑虑，让消费者能够放心购买啊。对很多人来说呀，车只是一个代步工具，二手车刚好满足了实用省钱省心的需求，不管是新手练手啊，还是说预算有限咱想买好一点的车，或者是在意家人的健康，那么二手车都是值得考虑的选择啊。

好嘞，咱们再来说一个话题，来说说养车必须要了解的一些伤车习惯啊。哎，很多车主啊，觉得说我按时保养，那么我的车它就不会出什么问题。可不少保养啊，没落下，这小毛病呢，是越来越多。其实呢，是日常用车习惯在悄悄的伤车。就比如说，停车时这方向盘没回正，偶尔一次啊，也没啥事儿。但如果经常这样，不仅轮胎会偏磨，底盘胶套还会一直受力。熄火之后还在吹空调听音乐，这电瓶啊可能四五次之后就报废了，换个电瓶又得花一个好几百块。熄火之后千万不要啊再去使用电器，车呢没停稳就挂 P 档啊 R 档，这变速箱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部件，齿轮可能还在转着，你就强行换挡，非常容易打死伤车啊！一定要停稳，踩死刹车，等这个车完全静止了再去换挡。还有就是冬天会经常做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启动之后长时间原地怠速啊，汽油的燃烧不够充分，发动机呢容易会产生积碳。这样做呢是又费油又伤车，热车呢不要原地怠速十几分钟，热的是机油，等启动转速降到1000转以下，那么稳定30秒到1分钟就可以了。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要先热车再行驶，不然这个发动机会有磨损啊。再就是冷车刚启动就猛踩油门是更加伤车，车子停了一晚上，它的机油沉到了油底壳，启动之后需要几秒钟才能够布满各个部件，冷车时机油的流动性是很差的，润滑没到位就拉高转速，发动机磨损就会成倍的增加，油耗变高，动力变弱，往往就是从这儿开始。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启动之后先低速缓慢行驶个3-5分钟，等水温上来了再正常的驾驶，倒车呀，掉头时方向盘打死还给油，这也不好，那么这个转向系统和助力泵都会被一点点的耗坏，时间长了会有异响，渗油都会找上门。记住方向盘接近打死的时候要松油门啊。

养车呢，不需要说瞎忙活，抓住这三个关键动作，车少坏，钱少花呀。开了这么多年车呀，我见过很多朋友在养车上走了很多的弯路，要么就是过度的保养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要么就是疏忽大意，小毛病最后拖成了大故障，最后心疼车又得心疼钱。其实养车根本不需要瞎忙活，哎，咱们总结出了三个最关键的动作啊，坚持做好，车子就能够少出故障，用车成本也能够大幅的降低，这都是实打实的用车心得。第一个关键动作就是养成平稳驾驶的习惯，别让车子超负荷受累。很多人觉得说开车猛一点没事，殊不知急加速急刹车，长时间高转速行驶是最伤车的行为。那咱们平时开车呢，不要去抢道，也不要猛踩油门，起步平缓，刹车提前预判，遇到坑洼路面减速慢行，发动机变速箱轮胎这些核心部件最怕的就是突然之间的冲击力，平稳驾驶能让这些零部件始终处于温和的工作状态，那磨损自然就会很小。不要小看这些习惯，坚持下来，车子的动力响应、底盘质感都能够保持更久，后期维修更换的频率也会大大减少。第二个关键动作是做好基础的检查，不要忽视小细节，哎，不要等到车子出问题才去修，而是养成定期自查的习惯，也不需要说使用专业的工具，咱们花上几分钟就能够完成。每次开车之前呢，绕车看一圈，四个轮胎的气压和磨损的情况，检查一下车窗、车灯是否正常。开车时呢，留意仪表盘的警示灯，感受发动机底盘有没有异响。停车之后，简单的看一下这地面上啊，有没有什么漏油啊，包括这漏水的痕迹。很多大故障都是从小细节开始的，胎压不足就会加剧轮胎磨损，甚至会爆胎，冷却液不足就会导致发动机高温，及时发现就能够花几块钱解决这些小问题，避免后期花大价钱去大修车。这养车的核心就是

把一些小问题扼杀在萌芽里面，远比出故障之后维修划算的多呀。第三个关键动作是理性保养，只做该做的项目，这是很多车主啊踩过坑之后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的经验了。之前有很多朋友去做这个保养，总是被推荐啊各种的清洗啊养护项目，花了不少冤枉钱，后来才发现车子保养其实只需要按照使用的要求做好核心项目就可以了，机油机滤按时更换，空气滤芯儿、空调滤芯儿定期的清理更换，刹车系统油品咱们按需检查，除此之外没有一些多余的保养了呀。这个过度保养呢，不仅是没什么用，还可能会因为频繁的拆装损伤我们的零部件。那理性保养不是说去偷懒，而是精准养护，把钱花在刀刃上，既能够保证车子正常运转，又能够省下一大笔不必要的开支啊。其实养车从来不是复杂的技术活，更不是花的钱越多越好，要摒弃那些繁琐无用的操作，抓住平稳驾驶、细节自查、理性保养这三个关键动作，就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养好车。车子其实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你用心对待它，它就会很踏实的陪伴你，少闹脾气，少出故障，让我们用车更加的安全，更省钱。希望我们都能够跟自己的车啊交好朋友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5: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但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心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来听到的是小虎队。1990年的时候，小虎队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星星的约会》。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们有给歌迷们的赠言，一开始是这样写的：说，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在飞碟唱片有3个专门为我们3个人特制的超大信箱，每天我们固定会从信箱中收到一叠又厚又重的信，这些来自台湾、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香港、日本、韩国各地的关怀和询问，捧在心里，看在眼里，就像一个温暖厚实的磁场，吸引我们要做到最好的决心，加倍坚定。那么一起来听《星星的约会》，小虎队。

0: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今天在音乐小专题里面，想跟大家来说说梅艳芳，听听梅姑的歌。梅艳芳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歌是哪一首或者哪几首呢？对我来说，可能第一首跳到我脑海里的会是《亲密爱人》。这首是由音乐人小虫为梅艳芳量身而写，并且在国内的情歌史上写下扉页，让她稳坐台湾天后地位的一支歌。而这首歌呢，也后来被很多的歌手在演唱会上用作翻唱的曲目。其实在当时梅艳芳的这一张国语专辑里面并没有《亲密爱人》这一首歌，是在录音期间即兴写了然后临时加进去的，没想到最后成就了这整张专辑的点题之作。小虫回忆说，那个时候梅艳芳在录音室里面印象最深的就是她聊电话的样子。当时呢，阿梅正处在热恋当中，但是呢她要到台湾去录唱片，无奈只好跟当时的男友暂时分开。你能想象让一对热恋中的男女分隔两地那有多煎熬，因此呢，当时每天晚上的录音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录音时间一到十点就必须停工，因为梅艳芳要跟远在海外的男友通电话。所以每天晚上录到9:55左右，录音师们就会自觉地停下来，梅艳芳就从录音室里面一边走出来一边拿出手机。她的男友呢也都每天很准时，一到10点电话铃就肯定会响起来，然后梅艳芳就在休息间的角落里跟对方甜言蜜语地煲电话粥，通常一聊就是1个小时。而《亲密爱人》这首歌就是在录音

期间的一个晚上，小琼看着梅艳芳聊电话的身影，在她甜言蜜语的那一个小时里面给写出来的。歌词正是记录了梅艳芳当时恋爱中的甜蜜状态。梅艳芳，亲密爱人。

梅艳芳现场版本的《亲密爱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1963年10月10号，一个女孩诞生在香港一个普通的家庭里面，这是梅家的第4个孩子，那就是梅艳芳。梅艳芳出生不久。

开创香港歌坛的一个新时代。可能是因为少年时期特殊的跑江湖卖艺的经历，造就了梅艳芳侠义豪爽的性格，还有大气的气质，这一点影响了她日后的人生道路。梅艳芳其实呢是通过歌手选秀加入到娱乐圈的，而20世纪80年代以粤语为主的香港本土音乐迎来了黄金时期，梅艳芳在粤语歌坛上的华丽盛世大红大紫，舞台形象呢又是多变夸张和大胆，引领了香港地区一个时代的潮流，开启了华语流行乐坛百变形象的先河。其实在那之前的华语乐坛，歌后以周璇啊、邓丽君那样的甜美细腻的风格为主流的，但是梅艳芳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凭着她一身时尚不羁的形象和大胆前卫的表演，红遍了香江，她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流行时代。虽然基于粤语的地域性，她的歌曲传唱度在当时有所局限，但是呢，毫无疑问，她成为华语流行乐坛包装时代的先行者。而除了在音乐界方面的贡献之外呢，其实他在电影方面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曾有人说，林青霞、张曼玉、梅艳芳和钟楚红四个人是代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香港电影最具代表的女演员。实际上，梅艳芳是歌手出身的，最初演戏的时候是算作副业的。可是呢，1988年一部《胭脂扣》让她轰动了香港，凭借此片，梅艳芳一举拿下了金像奖、金马奖、金龙奖和亚太影展四料影后，确立了她在影坛的地位。当时她在歌坛有着百变天后的称号，而在荧幕的旅途当中，同样延续自己百变的特色，涉足了各种文艺啊、动作啊、喜剧啊各类角色，并且都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形象。

这是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梅艳芳长得不算漂亮，瘦削的脸，迷离的眼睛，厚厚的嘴唇，但是她有一种气场和吸引力。2003年12月30号凌晨2:50，梅艳芳因为宫颈癌导致肺功能衰竭，在香港病逝。40年的时间里，她从一个街头卖艺的女娃娃变成了一代巨星。生前她一直想到内地来做演唱会。2003年的冬天，他拿到了2004年初春北京演唱会的批文，但是他却没有能够挨过最后一个冬天。作为明星，梅艳芳的前缀很多，比如说全能艺人、亚洲天后、百变女郎、东方麦当娜。但是作为女人，她的情路非常的坎坷，每一次恋爱她都冲着结婚而去，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披上过一次婚纱。她的朋友遍天下，但是终究没有遇到那个可以成为丈夫的人。在她知道自己患了宫颈癌之后，在治疗期间，她开了她人生的最后一场演唱会。在演唱会上，她披上了婚纱。穿着婚纱，她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穿婚纱好不好看，但是错过了时间很可惜。我也曾经有数次穿婚纱的机会，但是我自己错过了。每个女性的梦想都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婚纱，有一个自己的婚礼。我相信自己已经没有机会。我是一个歌手，也是一个演员，这婚纱已经不是第一次穿，但是每一次都不属于我。人生便是这样，有些时候你遇到的东西，你以为拥的东西偏偏没有。我以为我28岁或者30岁之前就会结婚，我希望我在32岁拥有自己的家庭，但是没有，终于过了40岁。我拥有什么？我拥有你们呢？但是我想提醒你们，如果你们在拍拖，不要考虑太久，不然你身边的那位想的太多，便会作罢。一直拍拖，一直同居，不要做太多，不是的。女孩的梦想和男孩不同，女孩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家庭，拥有爱自己的丈夫，有一个陪伴自己终老的伴侣。以下的时间，我将会唱整场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包含很多很多的意思，有我自己的心声，但是我想对大家说，夕阳虽然美丽，黄昏虽然美丽，但是眨眨眼便会变成过去，所以我们要把握分分秒秒。梅艳芳在那一场人生最后的演唱会上唱的最后一首歌。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

0: 大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3: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12: 每天此时，风从东方来，和你好歌共享。节目的开始，听到一首短歌，著名的赣南歌曲《斑鸠调》，曲调清新自然，悠扬婉转，把我们带入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春天。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这是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分享到的一首短歌，来自江苏的苏州籍的民歌演唱家鞠秀芳带来这首江南小调斑鸠调。这样的歌曲欢快而清新，而鞠秀芳在她的歌声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那吴侬软语的调调，那样的味道的确是属于江南的。鞠秀芳是出生在苏州，而她用

苏州语，他的家乡语演唱的像大九连环、小九连环，还有姑苏行啊，我们都已经见识过了。在他的歌声当中可以听得出浓郁的江南风情。那接下来就继续来见识一下吧，依然是曲九方，依然是苏州语，依然是苏州民歌《四季相思》。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有一首歌，据说它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似乎是专属于山西的，可是它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临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这就是山西河曲民歌《走西口》。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就是啊，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有许多的山西人曾经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就学会了。山西这首河曲民歌《走西口》道出了一对新婚夫妇生死离别的悲苦和近代山西人出外谋生的艰辛，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自然、地理原因。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是对新环境的开拓。走西口固然艰辛，可是勤劳智慧的人们走出了一片新天地，正是他们开启了海内最富的辉煌时代。而走西口这一自发行为也深刻改变了山西与内蒙地区的发展进程。

0: 这是山西民歌《走西口》。走西口啊，最初是因为穷，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意，无舟车鱼米之力，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板，汗牛痛苦仰天续命。是啊，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就只能够走出去了。于是走西口便在村头路边响了起来。他的歌词的确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面，所以这叮咛就多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到后来走的人多了，就成了一种风俗。
1: 老歌如酒，时间是他的生命。老歌如咖啡，芬芳诱人，浓烈香醇。听着那岁月谱下的旋律，心情湿润了吗？不禁怀念当年，怀念一起吟唱过这歌的人。那年，那月，飞扬的思绪让这一刻变得如此的美丽。这一刻，风从东方来。

们接下来想跟各位分享的，同样也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不过它是一首甘肃民歌，可是甘肃民歌却唱的是四川，它被人们称为是黄土高原的恋曲，出门人心底的歌，下四川。它是一首生死相依的生命之歌，因为歌中所吟唱的那是一种生离死别的眷恋，一种望乡早归的期盼。在这首下四川当中，我们就仿佛看到了一个脚夫背着行李赶着马帮跋涉于龙蜀山水间，他们或仰天呐喊，或悲苦长叹，在思亲思乡中行走着行走着，消失在天涯的尽头。这首黄土高原的恋曲来听听吧，下四川。

0: 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明哥，
0: 明哥，
1: 记得你，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听到的是甘肃民歌《下四川》。和走西口不同，《下四川》好像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哎，这怎么是一首甘肃民歌呢？自古以来啊，甘肃、青海和四川的确是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你知道吗？甘肃、青海盛产食盐、药材和鸦片，而四川呢，以出产茶叶、丝绸和布匹闻名。为了获取这些物资啊，甘肃、青海一带的人们就不得不千里迢迢地下四川经商做买卖。所以这首根据山歌所改编的民歌《下四川》，正是反映这一生活情景的。要说到这样一首歌背后，还真的有一个故事。朱仲禄老人，这是甘肃民间群众公认的花儿王。他出生在青海的铜仁县，从小就喜欢唱花儿。之后他担任西北歌舞团、甘肃民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是第一个把花儿这种民间的演唱形式推向全国的歌手。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演唱过花儿。这位民间的花儿王，他的一生创作出了1000多首花儿歌词，也改编创作了众多的花儿的曲调。我们刚听到的这首《下四川》，以及另外一首脍炙人口的甘肃花儿，最为引人注目，那就是《花儿与少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8: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和小李广花荣在清风山打了胜仗，把秦明和黄信都收拢过来了。可是，一合计，这清风山不是久居之地呀，他的山势再险要，万一这官府要是发大兵围剿清风山，清风山也危险呐。宋江就想到了，要想干一番大业，成一番大事，必须跟水泊梁山归到一块儿啊。水泊梁山这地势好啊，再说水泊梁山这些人跟宋江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把这想法跟大伙儿一说，大伙儿是非常高兴。他们就分成几队，打扮成官军，打着大旗，就说到梁山坡去剿匪。就这样啊，路过对影山，赶巧了碰到一位穿白小将和一位穿红小将，打的是不可开交。这小李广花荣一剑定乾坤，就把这两位小将给分开了。这两位小将一看，哎呀，这伙官军是哪儿来的？怎么这么厉害？结果一听说是小李广花荣还有宋江宋公明，再加上这锦毛虎燕顺，他们也是久闻大名。这两位小将挨个做了自我介绍。这位穿红战袍的，江湖人称小温侯吕方，他呢是潭州人士，他的兵刃方天画戟，大伙就给他送了外号叫小温侯吕方。吕方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从小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当时也想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可是一时没遇到明君，就走上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这条道，就开始跟朝廷为敌了。他占据的是山，就叫影山。这影山地势险要，是易守难攻，是个好去处。他领了几百个喽啰兵，在这儿占山为王，有1年多的时间了。没想到，哎，那位谁呀？这位自己也做了介绍，我是川西嘉陵人。这川西就是现在的四川嘉陵江一带。我姓郭，叫郭胜啊。郭胜这位小将军，你看身穿白色的战袍，他手使白色的方天画戟，也是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是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在各处收留了一些手下的这些小喽啰，哎，但是啊，他没有地方可去。听说影山是个好地方，可是影山有位山大王，就是小温侯吕方，他们俩就要比试一番。如果他要胜了吕方，吕方就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他坐；如果要是败了，赶快挪窑吧。就在两人杀的难解难分的时候，没想到小李广花荣这一剑 就把这俩大疙瘩给解开了。他们两个也非常敬重宋江，呵，小李广花荣再加上燕顺的为人。那么就这样啊，小温侯吕方就把燕顺、宋江还有小李广花荣再加上这位新结识的郭盛，哎，不打不交，得了，一块上山吧。这些小喽啰兵啊，这浩浩荡荡、呼呼咧咧的来到了影山。宋江一看影山这地势太好了，可是啊，他虽然好，地势也非常的险要，但是有一个毛病啊，装不下多少人马呀。一旦朝廷要是发大兵把这影山一困，让你里不出外不进，就是山势再险要，饿也得把你饿死啊。不行，这个地方不是久留之地。宋江在心里边就已经有了那么个小算盘了，嗨，到山上再说。等到了山上的聚义大厅，小温侯吕方赶快吩咐人是备上酒菜，杀猪宰羊啊，好一番的庆贺，今天来了这么些首领，大伙欢乐欢乐吧，好不热闹。这喝酒之间呢，宋江就把他的想法跟这两位小将军说了，你们毕竟年轻啊，年轻就有为呀，你们想没想到啊，咱们不能总跟朝廷对着干呢、啊、这影山虽然是好，但是不可久留啊，我看呢、啊、咱们共同选择一条路。再说这两个年轻人虽然有一身惊人的武艺，但是人生的路还很长，他们也想走一条光明的大道。那么宋江这一提出来，你看这俩人呢静静的就听。我说大哥呀，你说我们这个地方不行，那么现在官军容不下我们呢，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路了，难道还能走别的路？那么宋江就跟他俩把梁山这地理位置和环境跟他们讲了一遍。

你看这俩人啊，惊呆了。什么？浩瀚的800里水面，还有一望无际的那芦苇塘子，还有那么多勾勾叉叉的港湾。好啊，这地方太好了。朝廷啊，别说10000人马，就是10万人马也奈何不了这水泊。好，其实啊，宋江虽然他讲义气，对朋友敢花钱，但是他有他的打算呢。这宋朝的官员虽说有很多个贪官，但是宋江也是专心墨眼儿，想当上朝廷的大官。可是科举不行，过了年龄了，考试考不上，当一个小吏。那吏虽说也是吃着皇家的俸禄，但是那排不上数啊，那是最底层的小办事员。要想为朝廷干一番事业，为国家为民族做点好事儿，手里边必须得有资本呐，就是现在老百姓说的本钱。什么是本钱呢？哎，他为什么要给水泊梁山那山大王晁盖送信儿？他就想控制住晁盖，一旦有一天这晁盖就是自己手中的一块王牌。可是他又觉得这晁盖虽然为人豪爽，有一身功夫，还有一把好力气，但是他不一定就能成大业呀。那么水泊梁山现在有一位军师叫吴庸，吴庸这个人行，可是他光有谋略没有武功。据说有一位号称入云龙公孙胜说，这位啊行，有本事，既有功夫又有道眼，可是啊他毕竟是出家人呐。现在山上还有一好汉，就是80万禁军教头，号称豹子头林冲。林冲跟高太尉有杀妻之仇啊，可是这林冲和吴用还有这晁盖，他们不是一码事儿啊。林冲过去是御林军的教官出身呐，现在他就觉得要想站住水泊梁山，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的力量。你看看宋江这人头脑怎么样，不简单呐。他把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还有镇山山黄进，这可都是朝廷的命官，而且是朝廷当中赫赫有名的武将，把这些人收在自己的门下，轻而易举的就把清风山那全给夺过来了。假如现在回到清风山，燕顺也好，矮脚虎王英也好，还有郑天寿，都不是前几位的山大王了，都得往下排了。那么现在宋江再把这两位小将军，一个郭盛还有这个吕方收到门下，这自己的力量就大了。如果把这些人都带到梁山，一旦我真要是入伙，嘿，我自己的力量那就绝不在你晁盖之下呀。要说这个人有远见呐，他考虑的非常的深呐。可是这些人蒙在鼓里，一听说水泊梁山那么好，去吧。好，大家伙同意了，那就做好准备。这些小喽啰兵，爱去的一块带着，不爱去的给点路费，保证你回家。再说这两伙喽啰兵一听说那碗子成料儿吧，到那入伙啊，大碗喝酒，大碗吃肉，论秤分金银，哎，那可不错，太好了，得了，咱去吧。大伙都同意去，那就走吧。赶快把山上这些好东西收拾收拾，装上车。这些人就做好了准备，赶紧把这些衣服都得换成官军的服装。

0: 再说呀，这宋江安排人在那山上提前就敢绣了一面大旗，是掐金边走金线，绣了几个大字，讨伐梁山水贼的大军。呵，就大旗呀，扛在前边是随风飘摆，就更像了。各路的关卡呀，一看这大旗，就更相信了。他们这天就来到了一个小集镇，过这小集镇不远就接近了水泊梁山。宋江也听说了，说是啊，水泊梁山有个秘密联络点，那个联络点的联络人就是那个酒店掌柜的，姓朱，叫朱贵，江湖人称汉地忽律。现在到了这小镇子，得把队伍聚齐呀。人马在镇子外边就开始安营扎寨了。宋江还有小李广、花荣加上燕顺三个人带了几个亲随喽啰兵，赶紧呐到镇里看看情况，探听探听消息。可是这功夫已经到了饭顿了，就是到了吃饭的时候了。正好一抬头就看前边有一个大酒店呢，也就是大饭馆子。他们几个就进去了，到这一看，吃饭的人特别的多，正是饭时，等一会儿吧。哎，这一瞧，你看看，吃饭的人多，可是怪呀，有一张桌子，好大一个大圆桌面，可是就一个人在那把着，而且这个人呢，身高9尺开外，是横眉立目，谁过来他也不让座。宋江就觉得奇怪，上前呢就问了一问，我说老弟，你看我们十几个人要用这桌子可以吗？
1: 不行。
0: 这花荣就觉得有意思，这人怎么这么霸道，有来头。这燕顺就气不公了，要知道那也是山大王出身呐，说打就落啊。他腾的一下就过来了，哎，我说你啊，怎么这么不讲理？我们这些人吃饭没桌子，你就不能把这桌子让给我们？哼，我告诉你，别说你们几个，就是皇上老子来，我也不让。花荣一听，心里就好笑，这人胆儿多肥，皇上老子来他都不让，他就过来了。看来你这口气不小，就谁来也不让。
1: 对，嗨。皇上老子不让，皇上二大爷我更不让，
0: 谁也不好使，
1: 谁也不好使。
0: 你看他说完了，觉得不得劲儿。
1: 有两位啊，好使，这俩人来，别说我让他坐，我给他亲马坠镫，我都认可。
0: 宋江一听，呵，看来这人挺横，但是他也服啊，服谁？服那两个，那两个谁？咱不知道啊。宋江就过来了，那你说，你扶的这两位尊姓大名啊？
1: 我说你们也不认识，我就不说了。
0: 哎，那不见得呀，你没说出来，你怎么知道我们不认识？
1: 这小弟合计可也是，我还没说出来呢，我怎么知道人家不认识呢？好，我告诉你吧，我说你们不认识，你就是不认识。第一位就是郓城县及时雨宋江，宋公明。
0: 哎呦，宋江听到这儿好笑啊，提到我的大名，他上上下下仔仔细细一打量，左眼右眼上眼下眼看完了，不认识。他就又问了一句，这位老弟，还有一个，你只说出一个来
1: 啊。那个就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他要来我就让。
0: 再说这些吃饭的心里就合计，哎，这个老伙计在那一个人霸着一张桌子，人家来一帮人他不让，他们谈什么的？有的就想听一听。宋江啊看明白了，悄悄的就跟花荣说几句，花荣啊过去了，很客气的到那拱了拱手，然后四外看了看，把声音压低了。

0: 我说老弟呀、啊，你看看这位，他用手一指，这位谁呀、啊？不就是这个小黑胖子吗？对，他就是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啊！啊，你真是宋？宋江一下子把他嘴呀、啊、就给摁住了，别说话了，摆了摆手啊，我就是宋押司。真是啊，嘿呀呀，大哥，你看他拿头便拜呀、啊，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那么你是谁呀、啊？
1: 我呀，是大名府人士。
0: 大名府就是当时的北京，现在的河北大名县。吾乃石勇啊，江湖人称石将军。哎呀呀，宋江早就听柴进说过呀，有一位石勇石将军，是一位响当当的硬汉子，这人可了不得，为人豪爽仗义，胳膊粗力气大，有一身武艺。宋江今天一看，呵，果不其然呐，老弟啊，咱们就是朋友了，来来来，赶快备上酒菜，大伙就把这个桌坐满了。宋江就得问他呀，你找我干什么呢？哎呀，哥哥，你的弟弟宋清特意写了一封书信，让我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得把你呀、啊、寻到，说是你一共有三个地方，一个是柴大官人的，一个就是啊孔太公孔家庄，再一个就是清风寨，就是这仨地方。因为清风寨啊，你有位好朋友叫花荣。宋江看了看他，当时就笑了，你看看这位是谁，这就是花荣花之寨呀、啊、哎呀呀，您就是花之寨。呵，燕顺也过来见了面，大伙是越吃越高兴啊，还得办正事啊，喝的也差不多了，他就把信拿出来了。你看你早拿出来呀、啊、你还真别说，早拿出来啊，宋江这饭就没个吃了。宋江看完了信，大家伙再一瞧宋江，这眼泪唰啦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哎，大伙就纳闷了，宋江怎么哭了？那当然了，宋江在信里边知道自己的老父亲已经不幸病故了，可是自己作为父亲的儿子不能在家守孝，这是罪过呀。再说大家都知道宋江那可是孝子啊，江湖上人称孝义黑三郎。这个孝义黑三郎不能在家为父亲守孝，而流浪在江湖上，这成何体统啊。可是没办法，自己身负命案，今天这石勇把这情况一说，哎呀，宋江，你说他心里能不难受吗？有国难奔，有家难投啊，怎么办呢？他就打听，这石勇就把实情说了，说是宋清啊，已经在县里边打听好了，现在阎婆已经死了，那个小张三呢、啊、也不告了。这雷横和朱仝上下左右一打点，也没人提这件事了。宋江再回去啊，大不见小不见，司不举官不究，没人管了。宋江听到这儿，各位弟弟啊，看来我不能陪你们上梁山了。这燕顺和花荣一听，那哪成啊，大哥您要不去，那梁山坡的头领晁盖能理我们吗？到时候这晁盖一翻脸不收留我们，我们这浩浩荡荡的人马，大车小辆的再回去，那能回得去吗？宋江说，不怕，你们呐就把心放在肚里边，我这就给晁盖晁天王写一封书信。我大哥呀，看到信就等于看见人。他拿起笔铺好了纸，是刷刷刷刷刷，嘿，很快就写好了一封书信。 这信里边写的非常明白，都有某某某某英雄过去干过什么什么职务，然后啊把这些人的各种各样的特长一一向天王晁盖做了详细的介绍。花荣把这封信收好之后，只有这么办了，宋江直接回运城给他父亲守孝去了。秦明和花荣带着宋江的亲手书来到水泊梁山，还真就遇见点小麻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

0: 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族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黑市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 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我看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十分钟就在个屋边倒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三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2: 我是从沙沙村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3: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9: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4: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一时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5: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6: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5: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7: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5: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6: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5: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8: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5: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6: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5: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7: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5: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8: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0: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8: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 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1: 两部门联合发布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新规，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
0: 广西柳州镇区叠加强降雨，救援安置情况进展如何？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今天开售，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
0: 自行车也可以上高铁，记者现场体验骑行爱好者如何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表示，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他曾决定在19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最终同意给予对方几天时间。美国副总统范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的红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还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其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根据这一法案，法国2030年国防预算将达763亿欧元，预计相当于届时国内生产总值的2.5%。该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斯莫特里赫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团队并绑架船上南非公民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呼吁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12点57分，秘鲁伊卡以南41公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利马震感明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决赛将于5月23号举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天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特殊年份，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契机，两国元首的会晤也备受各界的期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敏、李静、张义伟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

0: 第25次到访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密切，两人会面超过40次，一次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推动中俄关系站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特殊的年份让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1: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互访已经高度机制化、常态化了。这次访问呢，又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特殊的时间节点下进行的，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从俄方来说呢，就更是高度重视。这次呢，俄方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里边包括5位副总理啊、8位部长，企业的代表也比较多啊，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看这个俄方的访问规格很高，涵盖的面也比较广。这也反映出了现在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这么一个特点。
0: 在两国元首的引领推动下，中俄务实合作显示出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孙壮志看来，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预计将非常丰富。
1: 中俄现在关系发展到今天，合作已经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所以最终形成的成果也会比较丰富。除了传统上这种投资啊、贸易啊、这个能源啊、金融啊、交通这样一些合作以外，也会重视一些新兴领域啊，寻找一些新的成长点。比如说现在双方特别重视在数字经济啊、电子商务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啊，当然也包括像农业啊、旅游啊这几年发展比较快的啊一些领域啊。另外这次呢，我觉得会非常重视扩大人文交流。
0: 在全方位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中俄人文交流也日益密切。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岁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2: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0: 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等议题外，习近平主席还将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李自国认为，这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大国关系失调，地区热点频发，中俄成功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为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这本身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巨大贡献。在访问期间，双方将进一步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国际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协调和对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

0: 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 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
0: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综合处副处长张卫解释，这些是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的使用边界。
2: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地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0: 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械字号产品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1: 它就是为了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1: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0: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3: 其实呢，从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就查处了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 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

0: 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儿多面广，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市自治区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5: 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4: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 1.1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
5: 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支持当地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
4: 记者昨天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
5: 目前当地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余人，累计调拨帐篷1428顶、毛巾被7200床、垫被7000张、折叠床7500张、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孔祥新、杨雪的报道。
6: 在位于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区魔素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志愿者任斌正在给群众发放物资，志愿者们24小时值班，随时满足群众的需要，
7: 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及时的把物资中转输送到手中，因为物资它陆陆续续到，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志愿者每个帐篷都去送。
6: 集中安置点共有4层，由园区的标准厂房改造，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的地方。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当地投入机关干部职工、村镇干部、环卫、执法以及社会企业支援人员200多人。与此同时，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工作也同步开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李磊：
8: 我们到震区做一些防震减灾、避震、自救呼救的一些科普，安抚大家的情绪，不要恐慌。
6: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置点的群众也在调整适应。市民陈女士说，她和家人是18日晚上来到安置点。
9: 安心多了，因为厂里面总是有余震不断的，地震不断的，所以我们就怕。
6: 受地震影响，市民六阿姨家的房屋墙壁开裂严重，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她第一时间从临时安置

0: 点转移到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
1: 啊，人多了，有吃有住，家里面的地方全部内开完了，墙皮也裂了。
0: 目前集中安置点共有900多名受灾群众，各类保障物资也在不断增加。柳南区太阳村镇镇长韦孝表示，地震发生以来，群众转移安置、排查受损情况等各项工作都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2: 转移群众完毕之后，我们就排查这个人员的情况，是否有失踪的、是否有受伤的或者失联的，我们就会和相关的部门排查这个道路、房屋受损的情况，以及包括对危险的这个区域进行警戒，就是我们整个区域就进行联动，对于这个整个的物资保障啊，以及安置点的后续的保障都会有一个这个联动，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有序的进行。
3: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昨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田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融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天峨县、南丹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4: 这里呢，我们要提醒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责任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来误导大众。
4: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的情况。
3: 然而经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的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点12分，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6: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5: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6: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7: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 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6: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8: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6: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8: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求求你，
13: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3: 你和我，
12: 怎么了？
13: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4: 我叫欧雨腾，时间就像流沙一样，我
15: 就算生命结束了还是没有完结。
14: 我感觉我们好像上辈子就认识一样，是不是？
15: 你暴露了自己放荡不羁的本性啊。
16: 这架钢琴是我对你的期望，
17: 他走了，
16: 妈妈希望你
15: 啊能这么努力。
18: 我会想你的，要记得我的话。
15: 有所期待就要有勇气承受失败后的失落，
14: 是超乎爱情。
19: 月月，你在抵抗一切的不公，
14: 你等我。
20: 多听听广播剧《黑白琴键》，琴声静好。

0: 谢谢大家。
1: 我叫欧雨腾，来这里已经有大半年了，时间就像流沙一样，握不紧也抓不住，可是他们却一直存在着，和我相依为命。
2: 小腾，你可以对某个事物投入感情，但是你对他的那种感觉总是会变的，说不定有一天会突然消失不见。
1: 月月，你说生命结束了之后是不是就不会痛了？
2: 其实吧，就算生命结束了还是没有完结，一切都存在着。你现在不懂就不要乱猜测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1: 我的家是在一个乡间的小镇上，听外婆说过，那里曾经是二战避难的地方。外婆是基督教徒，礼拜六她总是领着我去离家两三公里的教堂做礼拜。我在10岁的时候被妈妈带走，到了11岁，妈妈给我买了一架钢琴，3天后又帮我请来一位钢琴老师，他就是莫月南，比我大了几岁。莫月南周六和周日全天来教我，手把手的教着，我细心的听着他的教导。因为成为钢琴家是我的心愿，所以我几乎将所有的感情和时间都花在了那上面。我感觉我们好像上辈子就认识一样。
2: 是吗？我觉得是小腾平时接触的人太少了，熟悉和陌生怎么说呢，很多时候人们都是擦肩而过，陌生是一定的，谁都不会为谁停下脚步的。
1: 月月，我想问你，钢琴奏出的音乐是不是拥有魔力？比如说可以挽救沉默的小岛。
2: 小腾，这种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其实你在努力练琴试图掌握所有音符的时候，也是在努力掌控你自己的灵魂呢。
1: 莫月南说的话也许太深奥了吧，我不是很懂他的意思，但我也没有执着地问下去。在他离开之前的一个午后，我坐在钢琴前弹奏了一曲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他安静地坐在旁边听我弹完。

0: 月月，你怎么了？哦，小腾，你为什么选这首？你的弹奏方式很有自己的风格，曲子的调子本身很轻缓，但是你在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小腾，你暴露了自己放荡不羁的本性啊！我明天早上坐火车走，你来送我吗？我一定去，月月。
1: 我不敢祈求老天爷让我们再见面。如果真的能再见面的话，我不知道那时候的我是微笑着，还是泪流满面。
0: 小腾，你要掌控音符和节奏的美感，你要用心的去记得每一个乐章所表达的情感。除了这些，你没有更多的途径去证实你可以主宰的这个世界，那是你的小星球，你的世界，充满着音符的美好。
1: 小腾，也许以后有机会，你会出一张钢琴专辑的。
0: 月月，我会记住你的话，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的。我好希望有一天和你共同弹奏一曲，那一定浪漫极了。
1: 好啊，小腾，我教过很多人，你的才华和能力都非同一般。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去了，这是我的号码。4点1刻了。
0: 我该走了，
2: 月月，明天你等我。
1: 小腾，我在这里。
0: 小腾，来，坐这里。
2: 几点的火车？
0: 9点，还有一个小时，不急。火车总是会有终点的。其实，我不知道我的终点站是哪里。小腾，我一直都想问。
1: 你跟我接触那么久，是不是会觉得我的心里有一面巨大的心墙？怎么说呢？
2: 心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就像每个人都会戴着面具一样。
0: 月月，你的眼睛里缺少热情，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你。
1: 小腾，我不希望你带着过多的个人感情来演奏，也许那样你会引起什么共鸣，但是那样奏出的曲子。
2: 就不够纯净了，小腾，我会想你的，要记得我的话。

0: 他走了。
1: 嗯。
0: 小腾，我明天要去一趟南方，可能要去一年。这架钢琴是我对你的期望，妈妈希望你呀，能用功努力。
1: 你跟他说的很像，放心吧，妈，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不辜负你的期望。
0: 那就好，我先去洗澡，洗完了还要收拾行李呢。
1: 我长那么大，第一次看见他抽烟，我没有当面问他为什么要离开，也不会埋怨他，只要他还记得，我跟他是相连的血脉，血浓于水，这就足够了吧。
2: 小腾，我现在在车上。火车开动的时候很仓促，车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我想起自己曾经在笔记本里写过的句子：车窗外的风景无论多美，都与自己无关。列车的开出，到了终点站自然会停下。无论多执着，终归要下车。小腾，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我喜欢你的名字。玉腾，郁郁葱葱的腾飞，这是多么具有生气的景象。春天是生机勃勃的，但是我心里的荒漠没有生机。只要有机会，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故事。我想，你是个很好的聆听者。时间已经过了8个小时，还有12个小时我才能到达。晚安。
1: 月月，我今天看见妈妈抽烟了，她看上去很寂寞，外面的世界很灿烂，可我们的内心都很寂寞。你说过，我背负了太多的个人感情，我承认，而且钢琴的音符的确可以让我更好地认知这个世界。我们都像是困在笼子里的小鸟，压抑得太久，音乐就成了一种宣泄的方式。一定会再见面的，在将来的某一天。妈妈真的在第二天离开了，什么话都没留下。我开始学会，也开始习惯一个人的生活。
3: 小唐，我现在在纽约。
1: 哦，你还好吧？我现在苦练钢琴，谱写着生命的乐章呢。对了，我妈妈去了南方，我猜她说不定就不回来了吧。
3: 繁华的都市不一定真的比小镇好，比起喧嚣，我更喜欢宁静呢。小腾，我下周回来，到时候会去找你。啊，就这样，先挂了。
1: 夏天还是悄无声息地到来了。我在那天下午收到了妈妈寄来的明信片和一封信。
0: 小腾，这是我用相机照的，一条小溪，你看见了吗？连绵的群山，南方的山水的确很醉人。我想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我离开的原因了，我一直没能跟你说。你爸爸和你一样，有纤细的手指，也能够弹出优美的音符。你的才情还有气质都不输给他呢，妈妈相信你。亲爱的孩子，我的旅程还在继续，我会不定时地给你写信。妈妈希望你的音符在将来的某天可以在偌大的会场里响起。
1: 8月中旬的一天，我收到莫月南的信息，发送时间是15:30。
2: 我明天。

0: 早上回来，你来机场接我吗？
1: 好，我去。你几点到机场？等待是很漫长的，过了很久，他才回复我。
0: 我的航班8点起飞，大概中午会到，很期待和你再见面，小腾。我猜你一眼就能认出我来，我的样子几乎没有多大改变呢。但愿你也没有过大的改变，不然就很难认出你来了。
1: 嗯，我明天会准时到机场去接你的。月月，这段时间你过得好吗？
0: 我很好呢，走吧，我请你去喝杯咖啡。我知道这附近有家叫佐的咖啡店，他们的拿铁很棒。
2: 请问两位要点什么？
0: 来两杯拿铁吧。
2: 好的，请稍等。
1: 月月，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0: 有没有真的那么重要吗？小腾，我很累，想借你的肩膀靠一靠，但是我却做不到。小腾，这是莫扎特第20、21、23、24、26、27钢琴协奏曲的乐谱，我希望你好好练习，哪天能够奏出自己的味道来。有一天，当你的音符在偌大的会场奏起，能够让所有人都为之惊叹，你便是成功的。
2: 两杯拿铁，请慢用。
0: 小腾，我今天晚上能去你家留宿吗？
1: 当然可以。月月，我总感觉你的悲伤是与生俱来的，就好像我身上必然带着世俗的影子一样。
0: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阳光呢，但是你好像也成熟了些，而且还有了点苍老的感觉。
1: 11点半了，月月，去我家吧。
0: 嗯，服务生，结账。
1: 我去给你倒杯茶吧。
0: 不用了，小腾，你陪我聊聊天就好。
1: 说吧，我洗耳恭听。
0: 小腾，其实我并不喜欢钢琴，可是我爸妈他们一直都希望我能在某些方面出色一些。钢琴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件物体，直到妈妈离开了，我才知道，毫无生命的物体，当你对它付出感情之后，它也会拥有强大的力量。
1: 那它也会拥有生命吗？
0: 我想大概会吧。我很早就离开了家，到处去流浪，那时候我就想，世界那么大，我该去哪里呢？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我最终还是会给予钢琴生命？钢琴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小腾，你是个有天赋的人，我希望你以后在钢琴上能有所造诣。
1: 月月，你有没有想过，所谓的生命坎坷都只是一个过程而已，生命在即将消亡的时刻反而会变得意外的强大，但是这个时候总让人觉得不安呢。不过当我奏起钢琴，让那些音符占据整个脑海，我的内心也会变得安宁。
0: 小腾，你成长不少呢，真好。
1: 你饿了吗？我去做饭。
0: 不了，我不饿，我想听你弹琴。
1: 月月，你在抵抗一切的不公。月月，谢谢你，谢谢你给我无穷的力量。
0: 小腾，唯一能够主宰自己的是灵魂，这些力量都是你给予自己的。
1: 那天晚上，我和莫月南彻夜畅谈，房间里亮起淡黄的灯光，莫月南蜷缩着身子在床上安静地跟我谈人生，谈生死，谈音乐。他跟我就像是知己，但我和他没有爱情，又或者说我跟他的关系超乎爱情。
0: 钟声响了，如此振奋的力量，也许 你的音乐和它有那么一点共同之处，生的力量，死的威猛。在苍茫的世界与无止境的生命里，你的努力与归途都如一个灵魂游离的样子，远离喧嚣，大概是最好的表达。
1: 月月，你跟我说过的这些话，我永远都会记得的。
0: 小腾，我曾经爱过一个人，那时候的自己总希望能从别人身上得到幸福。我曾经以为爱情可以保持很久，至少不会消亡。那时候他告诉我，说爱情是要在一起才能幸福。我不是不爱你，我很爱你，但那种爱要让你付出所有的青春，我不要掠去你仅有的。最终他还是离开了。
1: 可是他那么爱你。
0: 他确实很爱我。遇见他的时候我19岁，我今年25岁，我还是没能忘掉一切。小腾，有所期待就要有勇气承受失败后的失落，那些失落留在我心里成为阴霾。我想也许我是需要一些阳光了。
1: 月月，其实时光里也存在很多美好啊，你去过那么多地方，一定有许多愉快的记忆，对吧？
0: 也许吧，但是更多的是悲伤呢。小腾，不管怎么说，天亮之后又会是新的期待了。你听过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吗？
1: 月月，我想我跟你的关系是超乎爱情的。
0: 嗯， soulmate， 我一直定义的 soulmate 都是和爱情无关的，只是一个依靠的肩膀，一个聆听自己内心不安的对象而已。你的温暖大概已经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了吧。
1: 我听完莫月南说的话，紧紧把他拥入怀里，让我仅有的温暖传递到他的身体上。他的身体有种青草香气，特别清新。那一夜我把所有的温暖都给予了他，心甘情愿。莫月南再次离开我的时候是在来年的3月，2年之后我顺利地举行了一场小型的演奏会。我回忆了很久都想不起他到底有没有来。

0: 谢谢你们愿意来聆听我的音乐。时光的河流里沉淀下来的是思绪，若能够在音乐里寻找一种内心的追求，无止境的追求，在自由翱翔的前方里，你们的踪迹不曾忽略。你们愿意把时光浪费在我的身上，才让我变得如此珍贵。谢谢大家。
1: 有一天，当你的音符在偌大的会场奏起，能够让所有人都为之惊叹，你便是成功的。
0: 莫远南，一整个夏天，我都会让自己变得精彩，为你，为自己，因为我们都拥有彼此最美的记忆。但愿某天，我会把最无与伦比的美丽献给你。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黑白琴键》，琴声静好，编剧吴寅、欧玉腾，由鸢飞饰演，莫月南由小 M 饰演，玉腾妈由小亮饰演，服务生由文竹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
5: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